0: 就是可以保证多台，然后来去做自定义的组合和控制，也就是你想让他表演什么节目，他就能给你表演什么节目，而且不用写程序，你可能大概一句话。就是比如你希望有两台，然后来去完成一个比如关于中国某个神话的节目，它就可以自动生成。
1: 哦，那是什么来决定它有这种技能的？
0: 就是基于我们 NetPod 的一个培训系统来做底层技能的学习，它实际上是把机器人然后相关的数据都整合在一个平台里面，同时完成模型的训练，再通过真实的真机上的部署，然后来去完成闭环的这样一个迭代过程，然后从而让机器人今天可以做 A， 明天可以做 B， 然后可以逐步学到不同的技能，并且学技能的时间然后越来越短。
1: 那我们能够想让它干什么它就能干什么吗？未来
0: 未来是一定可以的，您只要想好让它做什么以及做什么的数据，然后它基本上就可以完成。
1: 那就是说未来它可以是孩子们的武术老师、街舞老师、语文老师、
0: 数学老师，
1: 还有陪伴你的老师。
2: 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大家最关心要花多少钱才能带回家。
0: 但是未来的话，我们肯定会把价格然后放到10000以内的。
2: 记者注意到，今年最直观的感受是跳舞表演节目的机器人少了，而会干活做家务的机器人多了。随着技术迭代，中国人形机器人正在经历一场务实的转身。
1: 哦，叠衣服的机器人，来，我们测试一下，这样一件衣服随便丢在一个地方，它能不能接得住招啊？
3: 但是需要它相机视角范围，不然
1: 不为难你，来前面前面一点看行不行？哦，他看到了，马上进攻，要把我这一件比较乱的衣服呢摊开摊平。你别看这小小的衣服，要把它叠少并不容易啊，因为它需要首先把它给识别了，然后用它的小手把衣服放到指定的位置，并且打开，再工工整整叠起来。
3: 对，先要把它复原成比较好叠的方式。
2: 叠衣服对机器人来说是非常难的，衣服、裤子形状不一。而且材质越软难度越大。
1: 我注意到他在这个过程当中经历过了一点点的思考，当衣服放的位置不对，或者是叠放的那个角度有问题，亦或是他需要在做一些折叠的时候
3: 他停顿了一会儿，好像思考了一会儿，那是干嘛？
4: 对，这可能他是在进行进一步的推理关节方面在做一些灵活的一些调整。他能连续叠衣服，他比如说他叠完送到那边，我们可以再给他扔一件，可以连续操作几个小时，只要它的电机不过热，就是我们的模型是一直有个持续操作的能力。
1: 那我看到它叠衣服的这个能力是由后面的机械手在操作的？
4: 不是的，是模型自主推理的。我们之所以会有时候会介入人工的话，主要一是为了一个是保证一个数据的回流，因为在一些极端的环境，或者说是之前可能没太见过的环境，它这些经验做错的经验，包括做错的一些经验也要进行保留下来，然后把这些数据收集起来，我们再进行一个实时的训练，实时的推理。这样的话，就模型一边在操作，一边在学习。下次再遇到这种极端或者不好的情况，它能够自己进行做对。
2: 那这样一台会叠衣服的机器人，大概要多少钱才能买回家呢？
4: 造价20多万，对，硬件成本是20多万。
1: 它的硬件包括哪些？
4: 两个胳膊，普通的摇操，一整套系统，包括相机啊之类的。
1: 买回家仅仅叠衣服实在是不划算，还有可能做什么？
4: 进入家庭环境了以后，会进行更多样的家务的泛化，比如说洗碗啊、叠被子啊，还有各种能想象到的家务操作。之后我们想让我们的机械臂或者机器人，就同一个大脑能进行更多的一些家务操作，做到一定的泛化性。
2: 家务机械臂代表了物理 AI 的发展方向。不同于只会执行固定指令的设备，它依靠数据回流持续优化，但20多万的硬件成本距离走进消费者家中还有一段路要走。有企业提出，只有机器人在陌生家庭环境任务成功率达到80%左右，通用家用机器人才有望迎来产业爆发临界点。
1: 在未来的洗手间里会出现这样的机器人阿姨，您看我眼前呈现的是脏兮兮的马桶，那么这位名叫何小时的阿姨，她能不能成功的清洁呢？是真的吗？
0: 是真的，是真的。我们可以让何小时打扫一下马桶。
1: 哦，语音就可以控制
0: 它。对。
1: 看看，直接就冲水了。
0: 对，它是直接冲水，然后这个是我们也混合了一些消毒液做冲水，然后把面冲干净了以后，它会有一个环视的这种冲壁的一个东西。
1: 我注意到它的水并没有冲到外面去。
0: 对，因为自己窗。

0: 感器，学术上把它叫 eye in head， 就是眼在手上，然后用我们的大脑呢去识别它的污渍的区域，然后再做一个类似于像人类行为里边的这种，就是我只处理所有的我看见的污渍，而不是说是所有的地方我全要清洗，这样一个逻辑。就我们可能用大量的这个数据去训练机器的时候，发现它是一个全量处理的状态，但实际上我们人类在工作的行为中，只是去我解决眼下，比如说我看见脏的地方，或者说我要在这个任务里边去解决哪些环节，怎么看它到底是脑还是程序呢？就是因为它，你看它每次刮的时候，它都位置都不一样，如果是程序的话，一定是固定的，就是脑的话，就是它也在琢磨这个事儿我应该怎么干，就可能第一次刮的不是特别干净，然后第二次它再刮，继续刮，
1: 你看这里有一滩污渍，
0: 它
1: 能不能识别到？
0: 对，它继续刮。
2: 除了能冲洗，小石阿姨还能自主完成台面刮水、擦拭等全套精细化保洁流程呢。这台通用轮臂机器人精准瞄准公共空间保洁刚需，单台机器人可承接70%以上的重复性人工保洁工作。目前它已经在北京的部分公园、商场、新加坡樟宜机场和宾斯代国家速滑馆的公厕上岗了。但是小石阿姨的能力远不止冲厕所这么简单，其实她还可以成为售货员阿姨和咖啡师，而且一脑多机共同作业。
0: 在换饮料的过程中，我说小石你再帮我做一杯热拿铁。
1: 哇，你这太难为人了吧，可以吗？
0: 对，可以。这个铅臂的机器人已经搭载了我们的大脑
1: 它是自己能够思维。
0: 对，然后他又在拿，就是执行了这个就是换可乐拿七喜的工作，又要帮你做热拿铁，就是一脑多端。
1: 他的一个大脑可以控制这么多的手臂，这一声令下，小池阿姨团队就开始工作了。这个工作就是对人来说也是比较难的，一下一脑多用，还可以要做这么多的事儿，是怎么能做到这一点的？
0: 我只专注的干我应该要处理的任务，而不是说我的视觉传感器看到所有的数据我都要处理。
2: 传统机器人存在明显局限，一台设备对应一套固定程序，必须完整跑完既定流程才能切换新任务，无法应对现场突发需求。而这家公司研发的一脑多型异构调度技术，让机器人具备举一反三的物理世界理解能力，同时可统一管控人形机器人、轮臂机器人、四足机器狗等多种异构设备。机器人在作业过程中，工作人员可随时下达新增变更指令，能够瞬时终止当前任务，自主切换全新作业内容，适配真实工作场景中多变突发无固定流程的作业需求。您看，拥有了这种能力，小石阿姨还可以帮你点外卖，和你玩石头剪刀布呢。
1: 更贵哦。
3: 对，
2: 展会中机器人咖啡师不少，机器人厨师也在各显身手。这是能自动炒意大利面、煎牛排、做三明治的机器人。
4: 大脑去控制机器人，它其实是可以去主动的，甚至去了解用户的习惯的情况下，主动规划一些任务，去创造一些任务啊。比如说像我们机器人可能去观察到人类可能每天下午3点要喝水，就不等人类下指令，它可能去主动的把一杯水端到你面前，它会去了解你的生活习惯。
2: 未来越来越多聪明的机器人服务员也会走入我们的生活。您看，这个机器人咖啡屋里的服务员们，不仅能听指令自如地端来咖啡，还能擦桌子、倒垃圾，甚至是洗手呢。除了能提供美食，还有不少能提供情绪价值的机器人呢，他们又能胜任什么工作呢？
1: 有台跟我递了个眼，虽然没有表情，但是我接收到你的好感了。贵吗？
5: 全身的是10，
6: 带我去登记口。
2: 一句语音指令，机器导盲犬即刻出发。在机场模拟场景中，从值机柜台到登机口，路线规划一气呵成。
6: 带我走到马道上了。
2: 这只全自主行动能力的四足机器狗，把地图数据和导航模型装进了体内，配合激光雷达与视觉 SLAM 感知方案，能在人车混杂的真实环境中自主定位、认路、避障。

0: 体验者握住它背部的力反馈牵引杆，转向时平稳发力，遇险时及时制动。现场接着看到有不少残障人士是专程赶过来体验的。
1: 前门过来看看，因为我走路走得摔了好几次，机器狗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着，很过瘾。据中国盲人协会数据，我国视障群体超过1700,310万人。
2: 而全国正在服役的导盲犬仅有401十多只，平均4万多人共享一只。机器导盲犬被视为破解这一困局的可能路径。在体验现场，价格依然是盲人最关心的问题。
3: 这个东西太贵了，刚才听说2-30万，你2-3天都买不起，比如说2-30万。
2: 这东西确实很好，主要是我们受伤真的程度不行，价格太高。
3: 你尽量压低成本，
2: 降低啥子作用？
3: 我们下一步就是全面的降成本。
0: 事实上， 随着四足机器人硬件的规模化量产，消费级机器狗的价格已下探至万元级别。业内普遍认为，导盲功能的模块化叠加有望让机器导盲犬的最终售价远低于活体导盲犬20万的培育成本。除了帮助残障人士照顾老人、小孩，机器人还可以把人从繁重、危险、重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成为人类的好帮手和好伙伴。
4: 上次就是贵港的，我们的动力奏效都24小时转移了6000名的学生，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数字化战场，可以汇聚水下无人机通天地的侦测装备数据汇总到这个平台，然后实时前后方的一个协同标会啊指挥。那么机器狗们的实力
5: 到底有多强呢？
6: 它的承重有2.5公斤，
7: 我能站上去吗？
8: 可以啊，我们把上面那个背板卸下来，你就可以上去乘坐。
7: 那它能带着我们走吗？
9: 可以，
7: 真的吗？
5: 好猛！
10: 是不是很猛？
11: 很猛！
12: 它甚至它的牵引力也是很强的。
13: 来试试看它的第7有多大哦。
14: 3、2、1，两个人拉不动了。
15: 对，两个人也拉不动。
16: 它的力气真的是太大了。
0: 它在平地的时候可以拉得动1-2.5吨的汽车。
17: 刚刚我们有3位男士在这里拔河，都没拔得过它。
0: 这些机器干的是变电站巡检、消防灭火、排爆这些普通人不敢靠近的高危工作，现在已经有上百台同类设备在电网场景落地。这里还有不少硬汉子。 您看，这是全国首发的新一代轻量化火场侦察机器人，这是机器人护士，这是机器人警察，他们都是未来让我们生活变得更安全的助手。从火场灭火、排爆处置到高空作业、高危工业巡检，机器人正以科技力量替代作业人员直面风险。
18: 而在农业领域，也有很多能贴近我们餐桌的农业机器人，它们可以智能巡检、自动种植、精准采收，全程无人化作业。
19: 一天8个小时，我们大约是能采1000到1200斤的番茄，每天能节约人力成本大约是在200元左右。这款机器我们给它做了最新的升级和改进，会让它在果实采摘完了以后，收纳更为合理，导航和引导 更加的精准和高效一些。
20: 它和我们以往的机器人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区别，就是整体变小了，然后它的能耗变小了。从我们最开始看到的5种、6种病虫害，到现在20多种病虫害，都能够做到95%以上的一个准确率。现在这么一台机器人可以做到24小时全程无人干预的一个自动巡检，它可以做到30到40个人的人工，也能够一天做到500亩左右的一个巡查的面积。
21: 人机共生，产需共融是本次世界机器人大会的主题。中国的机器人技术不断迭代，正快速向千行百业渗透落地。业内专家表示，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舞台。
22: 买了，今年的目标是后面带货的，这个车子后面的比较大的那个，比较宽，是在现在的我们的那里的需求还是比较受欢迎。 我们打算在今年是打算大概有3000个我们要订单。准备销往哪些国家？首先第一个是土耳其、格鲁吉亚，我们周围的，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这些都是属于那个土耳其的周围的隔壁的国家。有没有考察过别的国家？为什么一定要选中国的产品？ 在这个行业是因为中国是生产量非常大，1年的大概是1500

0: 500 tay.
1: Bu konuda Çin sektör olarak yan sanayi üretim dünyadaki en iyi ülke.
0: Çok açık ara en iyi ülke. Peijian, Limbojian 生产的一个国家来说的话，中国是第一名，松来现在没有任何一个问题，都是土耳其的市场包括客户的反应非常好的。
2: 穆罕默德说，除了产品质量过硬，中国厂商非常灵活，能够根据市场需求进行个性化定制，无论是销往哪个国家，需要什么样的产品特色，中国都能做到按需打造。
3: 这款黄色的蛮精致的哈，这是出口到哪里的？
4: 这一款呢是我们专门为欧盟国家进行设计的一款产品，这个产品呢已经获得了他们欧盟的质量认证。根据客户的要求嘛，这个轮胎做的比较大，它的这个载重能力更强，包括它的制动，你看它制动都是采用的是液压的，制动效果更好。这个产品呢在国外销售的还是比较好的，今年我们单款的话在欧洲的销量能达到1000多台。
3: 在欧盟的话能卖多少钱？
4: 据我们客户讲，折合人民币大概在18000到20000左右。
3: 啊，如果是同款车在国内卖呢，能卖到多少？
4: 在我们国家的话，这一款车大概在4500到5000块钱左右吧。
3: 为什么这个欧洲的这个价格能高出这么多呢？
4: 运费包括他们的关税，税收比较高，利润点

0: 800块钱左右，然后大概跑个十来趟就把这个三轮车就给挣回来了。村里边一家大概都有个一两辆左右，
1: 每家都有，
0: 对，每家都有。然后在村里面，在地里面，农场里面跑来跑去很方便。之前加那个柴油也贵，那个一车柴油的话大概是50-60块钱，这个充一次电才3-4块钱。卖苹果的大爷也是骑的这种三轮车，非常方便。卖桃的都是这种。
1: 你看今天这个雨这么大，我们坐在车里面一点都淋不着，而且我们前面还有这个雨刷。
2: 目前是我们家最好的劳动力了，然后它非常的经济实用。我们买的时候呢，就是说大概在裸车是在5000左右，加上电瓶也就是7000多。当时买的时候是觉得稍微贵一点，但是现在是觉得实在是太值了。我们还能买菜、买东西、接送娃上下学，就是非常的方便。
3: 你像骑的是这个2轮，现在换成3轮了。这个车很方便，赶紧上店买个菜，这个上卫生室，这个检查身体，量血也查血的，都很方便，也快捷，也平稳。这个要不行呢，从家到这里得都12分钟，这骑着车呢，3-5分钟、2-3分钟来到了。
4: 随着国内居民消费需求的不断升级，面向国内市场的电动三轮车也在向更高端、更高质量的海整车下线。
5: 像我们车间有9条整车生产线，每条生产线大概到1分钟就可以下线一辆电动三轮车。像我们整车车间每天的日产能可以达到5000到8000辆。
4: 在丰县，1400多家企业把电动三轮车的产业链几乎包圆了，从螺丝钉到电机，从车架到整车，全都在这座小城里搞定。王在丰经营的企业专攻电动三轮车的三大件：电机、控制器和后桥。别小看这些零部件，它们可是决定整车动力、操控和承载能力的关键。王在丰一边埋头搞自主研发，一边跟高校联手搞技术攻关，让产品一代比一代更省电、更耐用、更智能。正是这样一批较真儿的供应商，撑起了国产电动车制造的硬核底牌。
6: 假如说你到丰县，你有一个想法，有一个现在车型的需求，你在丰县48小时搞定，图纸都出来了，48小时出来图纸，然后再用72小时一辆整车就给你装出来了，样车给你装出来了，就这么快，总用时差不超过100个小时就整车搞定了。但是你到国外，基本上电动三轮车你要搞出一个车型出来至少2年，差距就这么大。所以说为什么全球都跑到丰县来，这就是原因。
4: 国产电动三轮车要从订单爆满迈向口碑长红，就必须跳出低价拼杀的泥潭，转向供应体系将售后服务协同发力的新模式。
7: 海外市场为产业开辟了全新的增长空间，同时海外各国严格的认证法规和关税的要求，倒逼国内企业提质升级，完善供应链，提升管理和技术质量水平，但行业挑战同样突出。

0: 定一定要把握住了。
1: 对，
0: 占线的话要多按重播啊，今天买呢不耽误您用酒。
1: 是的，3089的朋友订购了6箱，说酒量不大，就怕逢年过节一桌子人劝你喝，不小心就上头了。喝红酒呢就很合适啊，不像啤酒胀肚子，不像白酒容易醉。还有4866的朋友是订购了10箱，说平时啊就在你们这儿买一些红酒喝，有一说一，这智利的红酒呢口感确实还是很不错的。今天最后一天，我呢就是来囤点货。
0: 哎，没问题啊，老会员赶紧抓紧时间囤货就对了。这款彩宁花园干红啊，是用的赤霞珠和派斯混酿的，口感上呢可以说是层次更加丰富。
1: 对，
0: 派斯也是智利当地的特产品种，有着这个希腊的风骨，却不像它那么冷峻，所以入口之后呢。

0: 感受到的是柔滑果香的绽放和酸甜适中的舒适。
1: 是，
0: 扫码价格568块钱一瓶，现在199一箱，
1: 嗯，
0: 一瓶33块钱，试试看呗，买不着吃亏，买不着上当的。
1: 是的，话糙理不糙啊，确实30多块钱，可能啊就是咱们点一杯奶茶或者买半只烤鸭啊，吃一碗大肉面的花费而已。
0: 嗯，
1: 但是今天您可以带回家的是一整瓶的智利进口的干红，
0: 对，
1: 13度的经典度数，卓越的口感跟酒质，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
0: 嗯，
1: 特别是啊试喝活动最后一天，这样的机会就越显弥足珍贵。
0: 嗯，
1: 那4007101909 4007101909电话一定要赶紧拨打，活动还有1分多钟马上结束，4007101909 4007101909。
0: 这边6515的朋友也是回头客了，订购了10箱，说啊还得换个号码订，这酒呢不管是招待还是送人，哪怕是日常朋友聚餐都很合适。
1: 嗯，
0: 33块钱买点饮料都不止这么多。
1: 是的，因为活动确实是为了给大家做体验去试喝，所以才给到这么低的价格。这个酒呢扫码价是568块钱，可以说面子里子都有的。
0: 嗯，
1: 但是咱们的优惠呢是每个号码只能够享受一次，所以之前买过的想加购的话呢，确实只能够找别的朋友来帮忙购买了。
0: 嗯，对的，4007101909 4007101909，这电话真的是不能再耽搁再犹豫了。
1: 对，
0: 立刻拨打，立刻占据名额。
1: 是的，先把名额占据到了，咱们送货到家，您看到货了再付款，到时候呢喜欢就收下，不喜欢就拒收，没有什么好担心的。4007101909 4007101909，倒计时最后30秒钟，扫码价格568元的智利进口彩宁花园干红，今天活动呢也是最后一天，那多余的话我们就不多说了。
0: 嗯，
1: 您可以打进4007101909，一箱6瓶只要199，单品低至33，错过了可别怪我们没及时提醒您哦。最后的一点时间留给您拨打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

会出现的。我 3D 打印一个想法它就可以实现，你开模具，如果你开模具的话需要一个月两个月，那么 3D 打印它只要几个小时它就可以完成生产，成本不会超过100块钱。刘建固把在

0: 下午两点，丁恩拿着采购清单在国际商贸城的店铺间穿梭。
1: 老板娘你好。
2: 你好
1: 你好你好，很久
2: 很久不见了。
1: 对，很久不见。现在是新的客户，他要买到西非那边。
2: 嗯，
1: 现在那个是新的样品。
0: 今天丁恩要采购的是新型五金和卫浴产品。
1: 好，北京保卫龙。你好你好。
3: This is new item for us。
1: 啊，这个商品很好的，全部我们中国义乌那边我们买很多商品吧。
3: 嗯，
1: 对，现在非洲很多人在做房子，在做酒店的，他们想要用这个。
0: 在丁恩眼里，义乌国际商贸城像一个大宝库，只有想不到，没有买不到。2012年，丁恩初到义乌时，只会说一句早上好。14年过去，他已经能用中文和商户谈价格、谈合作、谈市场。如今，他不仅创办了自己的商贸公司，还在义乌安了家，有了3个女儿，他找到了归属感。2023年。因年出口额超过1000万元，王子被评定为壁垒外籍商贸人才。他当年就拿到了4年的工作签证，免去了每年反复续签的奔波。
4: 很多外国人都是难很难的长的签证，就可能1年到2年最多。还有重新要办签证，办签证还有很多文件或者很多东西，还是比较麻烦。所以那壁垒的时候是就肯定是很长的，可以拿到很长的3年4年的签证。
0: 制度不断创新，让越来越多的外商融入这座充满活力开放包容的小城。
4: 在整个世界如果要做生意的话，肯定是要来到义乌的。为什么？义乌是没有想到的或也是找到的，没有看到的也找到的，想不到的找到的，想到也找到，想不到的也找到的这里。所以说如果做生意的人的话，也是一定要来到这里的。这是我想义乌是最好的地方。
0: 为什么说做生意一定要来义乌呢？因为外商们在这里每天都能发现新事物。
5: 啊，那刚好这个 FZR 的也有了，他的明天也有货，应该有80几件货。
2: 明天
5: 啊，明天到时候早来的话直接装在柜子里面。
0: 他叫吉米谢克，来自巴基斯坦，已经来中国21年。几乎每隔一天他就要发出一个集装箱的货物。吉米的公司主营围巾和饰品，出口美国、加拿大、欧洲等地。吉米告诉记者，对于他来说最难的就是判断市场需求变化。纽约喜欢什么款式，洛杉矶偏爱什么风格，过去他靠经验判断，而现在他靠人工智能。
5: AI 的话就是特别是我们现在国内用的有些我们想不到的事情，就是通过 AI 就问问，比如在国外那边是哪个区域要怎么样的很流行，我们通过 AI 会告诉我们西方国家他们的那个北面西面，北面是怎么样的款式很流行，西面是怎么样的，东面的话就是这样子，会 AI 的帮助比较大。
0: 不仅如此，吉米用 AI 把视频翻译成各国语言发在网上，方便世界各国的客户下单。
5: 我们最近是有一个单子

0: 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早在2023年，我国商业航天就进入液体运载火箭的新时代。液体运载火箭的燃料是航空煤油，而且是煤机航空煤油。很多国家都是用石油炼制航空煤油，而中国则在全球率先用煤炼出了航空煤油。在宁夏银川的化工厂里，我们看到了用煤提炼出的航空煤油，它的成本比石油中提取的航空煤油低30%到50%，但品质更纯净，密度更高，燃烧性能更优异。由此我们也打破了航空燃料长期依赖进口稀缺环烷基原油的瓶颈。
1: 我们现在开发的这个煤机航天的煤油啊，它在2023年的四月份的时候呢，应用到了我们这个天问二号运载火箭上。在2024年的11月呢，又应用到了这个咱们长征12号的运载火箭上。
0: 让火箭烧煤，这是怎么做到的呢？六月初，记者来到宁夏银川，黄河东岸的毛乌素沙地西缘，曾是亘古荒原，如今巨型装置如钢铁巨人般拔地而起。入夜后，流光溢彩的工厂群，活脱脱一幅立体的经济热力图。这就是宁东能源化工基地。
2: 咱们国家的资源禀赋是富煤贫油少气，发展煤化工可以提供油品的补充，也能够发挥原料替代的作用。
0: 富煤贫油少气的能源格局，决定了我们不能完全依赖石油。我国选择改变路径，让国内化石能源储量第一，可开采储量高达1432亿吨的煤炭，能够变身为各种化工原料，和石油化工一起形成化工原料的双保险。宁东煤化工基地的展厅里，两块煤黝黑发亮，它们就像历史化石，见证着你横空出世。它的唯一使命，把挑石的气化炉改造成能通吃中国煤炭的工业高压炉。
2: 宁煤公司用了39月就建成了现在世界上单体规模最大的煤炉的装置，实现了这一大国重器。
0: 宁东煤化工园区门口这座碳氢分子雕塑是最好的隐喻。黑色碳原子与白色氢原子通过化学键重新组合，就能变出千种新材料。这背后是宁煤人20年只干的一件事，那就是把煤炭拆了又拼的化学魔法。在这里个个都是魔法师，他们可以把乌黑的煤变成各种各样的颜色。白色的是液体蜡和精致蜡，透明的像矿泉水一样的是石脑油和柴油。产品展厅里，记者见到了用煤提炼出的柴油。相比石油中提取的柴油，虽然每吨要高出200到500元，但这种柴油几乎不含硫，-35度不凝固，能在高寒极寒环境中使用，因此目前供不应求。而采访中，记者还看到费托合成装置的控制室里，李晓东正和同事进行严格的操作。
3: 像我们这个煤机费托合成油，像我们这个氢白油，它的应用成分非常广泛，目前呢已经就是广泛的应用于我们的日用化工、食品加工，还有我们的这个燃料化工等等方面了。
0: 市场换不来也买不到的核心技术，只能在高温炉膛里被工程师们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地抠出来。当劣质煤在炉膛里被点燃成蓝色火炬的那一刻，中国能源自主可控的版图又多了一块不可替代的拼图。
1: 随着技术这几十年的发展的历程来看，煤化工、煤制油的成本是在大幅的往下走，一些产业的一些发展的路线也逐步进行完善，高端化、产业化的链条正在逐步形成一个完备的一个链条。
0: 最惊艳的魔法藏在细节里，在宁东，工程师们不仅把煤变成各种颜色，还把一吨几百块钱的煤变成高科技产品。这是阿尔法烯烃高端润滑油的原料，以往高端阿尔法烯烃大量依赖进口，每吨阿尔法烯烃的价格高达20000元。宁东的工程师们用6年时间突破了高端阿尔法烯烃生产的整套技术，今年初万吨级工业化装置全线打通，他们直接把阿尔法烯烃的价格打到了每吨12000元。
4: 在阿尔法烯烃下游的这个产业链延伸方面，我们也是布局了一些高端化的产品。
0: 眼下他们正计划

0: 扩大战果。在这间实验室，科技人员正用阿尔法西天作为原料，开发高端的风电齿轮油。过去，这种高端齿轮油也只能靠高价进口，每吨价格超过4.2万元。如今在宁东，风电齿轮油的价格比降了35%。
1: 您像风电齿轮油里面，它那个油上去一次，它要5年才能更换。您像我们低端的润滑油、基础油，它扛不住，它的性能会变差。我们做出来的这个产品，可以保证我们的风电在运转的时候，它5年没有任何质变。
0: 苏星宇告诉记者，尽管价格降了这么多，他们依然能拿到40%以上的毛利润。为什么呢？核心就一条，他们自己产的阿尔法西天质量能够变得更智能、更绿色呢？中国科学院院士郑南峰一直密切关注煤化工行业的发展变革。
2: 煤化工其实是非常复杂的工业体系，它需要实现了生产过程的这个全时段的监控，还有呢对它的精准的控制。其实智能化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需要解决这里面的很多的这个不同种类的能量的互补的问题。事实上，这就是现在中国煤化工的绿色非常重要的发展的路径。
0: 从把煤变油到化黑为白，中国煤化工正在完成一场从燃料到原料、从跟跑到领跑的绿色革命。它不仅为能源安全上了一道双保险，也书写着煤炭的崭新价值。2025年，我国超过5.32万1000瓦时的电量来自煤炭，占全国总发电量的51.1%。如何清洁高效地利用煤炭？在超级装备的助力下，传统火电正不断迎接新的挑战。
3: 16点，准时并网。
4: 好，谢谢。
0: 这是国家电网发来的指令，要求孙立雄他们的电厂在16点开始并网发电。
3: 电网的用电情况，它有个用电高峰和低谷，电网会给我们指令，新能源不能满足就是电网这个用电需求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把符合提上来配合电网调峰。
0: 传统火力发电肩负调峰的使命，在新能源发电充足时，火力发电把负荷降到最低，在用电高峰，火力发电就增加发电量，保证电力系统稳定供电。接到指令就是火电厂的发力时刻，启动前要仔细巡查。这台巨型锅炉宽34米，高80米，通过锅炉侧面的这排关火口可以观察锅炉内的燃烧状态。火力发电是通过煤炭燃烧产生水蒸气，推动汽轮机转动，带动发电机发电，获得更加高温高压的蒸汽，就能提升发电功率。让煤炭高效发电的就是超临界技术，燃烧更少的煤，转化更多的电。
5: 超临界最主要的是，就是因为温度高，压力等级高，尤其是对锅炉、汽轮机包括蒸汽管道的材质要求比较高，全部是特91以上的特种钢材质啊，因为它要承受高温高压、防腐、磨损各种这种复杂工况的这种考验啊。
0: 高力校他们使用的这套设备，满负荷状态下每小时可以发电100万度，这是当前全球煤电发电效率的上限。今天的中国是全球超临界机组数量最多、容量最大和运行性能最先进的国家。
3: 之前常规机组国内就是一个标准水平，供电煤耗大概是在这个300到330左右。咱们这个项目呢，属于国内临界大容量技术，现在这供电煤耗就是能达到290克每度电这么一个标准。
0: 煤耗下降小小的10克，技术装备几乎就相差一代。如果燃煤发电一年要烧掉约20亿吨煤炭，看似微小的10克变化，节约的是数千万吨煤炭。196米高的尖棱塔，这是与临界机组联合发力的另一个能源装备，可以降低水资源的消耗。凭着这一根长长的听针，薛贵如和吴阳仪根据经验，可以通过电机传来的声音判断设备是否运行正常。这里是全球上百万千瓦发电机组中第一个采用3塔合一技术的冷却塔。在传统火电厂，排烟、脱硫、排出水蒸气的任务由不同的装备来完成，但在这里，3塔合一像套

0: 一样，把三种功能高度集合，既节约了土地和建设成本，减少了能源损耗，每年还能节约用水487万吨。
1: 设计之初就是为了节约这个水资源，我们基本上现在有50%的水就是全国用的是衡山区的城市沟水，就是沟水。

0: 现在是上午11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0: 也没变胖啊，
1: 嗯，
0: 这个他还能穿啊，
1: 嗯，
0: 所以往往就是这样一些心理让你越堆越多，
1: 其实不会再穿了。
0: 对，基本上你可能哎看看觉得哎他挺好的，我可能某些时候可能会穿它，
1: 嗯，
0: 结果一放又是很长时间，哎，这样的衣服我家也有很多啊。
1: 因为现在有很多那个回收旧衣服的，
0: 嗯，
1: 他会给到你洗干净包的好好的，
0: 对，
1: 他会给到真正有需要的人，你不如就让他出去发挥点作用吧，
0: 你放家里也没用对吧。
1: 对，
0: 我们再来看第三条，就是社交极简。
1: 嗯，
0: 这个也很重要，告别无效社交。
1: 嗯，
0: 哎，有的人说这个人就是社会人呐，啊，对吧？等于有朋友要交往啊，这个就得这个维系人脉啊什么的啊，
1: 嗯嗯，
0: 就是社交媒体时代，人很容易陷入人脉焦虑，认为朋友越多越好。哎，但是呢，人类大脑的这个认知能力，其实决定了我们只能维持大约150个稳定的社交关系。怎么说呢？
1: 这个听起来都挺多的。
0: 哎。但是就是你看从什么角度来分析这个数字啊，
1: 嗯，
0: 你全世界地球，
1: 哦，对，
0: 这么多人，而我们一辈子我们能走多大的世界，走多少的路，认识多少的人，
1: 对，
0: 跟你的生活产生关系的人又有多少，
1: 嗯，
0: 150个一定是非常非常多的了。
1: 嗯，有道理。
0: 但你是其实考虑一下，我们平常可能来往比较多的可能十几个，
1: 嗯嗯，
0: 当然
1: 是的，
0: 同事就有同事不算啊，就是你生活中，
1: 嗯嗯嗯，
0: 你日常生活中，嗯，你有个10个就已经算不少了，
1: 就真正，
0: 对吧？
1: 然后就会发现呢，社交圈子变小了，但是关系的质量是大大提高的。
0: 对啊，你想把你的爱把你的精力分给更多人，
1: 嗯，
0: 然后你的爱就会变得越来越淡，
1: 是
0: 你还不如分给2-3个人啊，这个爱是浓浓的啊。
1: 那关于极简呢，我们再简单说两点，一个是思维极简，就是我们怎么样去活在当下。这个说实话，就是现代人的通病是容易焦虑。
0: 嗯，
1: 当你真正的就是活在当下，因为所谓的焦虑都是对未来的事情，
0: 对，
1: 它又没有发生，你就把它放掉，对吧？
0: 想的太多。
1: 哎，还有就是像饮食作息的极简，嗯，这个也是因为正好我们每周三会聊健康话题，
0: 对
1: 这个事儿，我们也是一再提醒大家，
0: 嗯，
1: 吃的简单一点，对吧？
0: 嗯，
1: 然后作息呢就规律一点，作息规律恰巧就是一个简单的事儿。
0: 对，是的，是的，
1: 对吧？
0: 这个饮食极简也是很有必要啊，不是说让你少吃啊，
1: 嗯，
0: 就是让你就是吃值得，就是适合你吃的，
1: 嗯嗯，
0: 对你身体有益的。
1: 对，
0: 你不要也是被一些概念所蒙蔽，然后买回来囤在那儿也来不及吃，放一段时间它快过期了你也难受，对吧？
1: 是的，
0: 哎，所以极简很重要。
1: 那这样的慢慢极简下来，会发现你身体自带的自我修复能力是远比任何昂贵的补剂都有效的啊，
0: 嗯！
1: 这是节目里的第一个提示，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美丽夕阳。
2: 一日之计在于晨，早餐吃的营养，一天才有精神。现在富含膳食纤维的麦片被越来越多朋友认可，搭配豆浆或者牛奶，顺滑香浓，一包能冲一大碗，热热乎乎喝下去，胃里舒服，心里踏实。一粒粒麦片就像小海绵，吸水膨胀，吃完饱腹很久的同时，还可以让糖分慢慢释放，慢慢吸收，所以呢，上午不容易饿，遛弯买菜都更有底气。也正因如此，我们推荐的葛根玉竹燕麦片每天都在被抢订。这一款专为50岁以上朋友设计的食养型营养麦片和普通麦片可不一样，除了燕麦片、燕麦麸皮，还加入葛根、玉竹、桑叶、茯苓、白扁豆、苦瓜6种食材，细细研磨成粉，融进麦片里，让麦片不只有麦香，还有食材的清香和温润。特别加入肠道喜欢的菊粉和火麻仁，让您消化起来顺顺当当。每盒14支，市场价79元，今天成组订购每盒只要33元，而且您订一组呢就多送您2盒，每支只要1.96元，您订的越多送的越多。订购热线赶紧来拨打400-710-5500，400-710-5500。这款燕麦片呢吃法特别多，早晨起来热水一冲，配个鸡蛋，再加牛奶或豆浆，就是一顿营养早餐。下午3-4点饿了，冲上一小碗，少食多餐，晚上正餐不耽误，遛弯回来看电视饿了，随手一包，满屋麦香。还可以搭，
0: 很难想象，就是他原来其实体质偏弱一点啊，
1: 嗯，
0: 偏弱一点，
1: 那么瘦，
0: 但是他的这个工作和专业让他知道必须要锻炼，
1: 嗯，
0: 锻炼很重要，
1: 嗯，
0: 我觉得还要迈出那一步是需要勇气的。
1: 还有你看徒步这个方式，
0: 嗯，
1: 因为他接触大自然，
0: 那，有点累了，不想走了，
1: 对对对，
0: 回去
1: 会的会的，
0: 半途而废了，
1: 嗯嗯，
0: 那你有人一起，那这个内心是愉悦的，
1: 嗯，
0: 然后你就会忽略那种就是那种适量的疲劳感啊，然后你就可能把这个路程给坚持下去了。
1: 还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啊？
0: 嗯，
1: 你聊着走着，对吧？运动着就过去了。
0: 一聊一说开，然后什么都没有了，
1: 对对，
0: 就剩轻松和快乐了。
1: 嗯
0: 嗯。
1: 最后还有个提醒，身体疲惫，状态不好。 好的时候呢，该休息就休息，不要让运动成为消耗精力的。

0: 那种新的压力源。因为真正的日常运动是偶尔允许间断，不是说每天必须。对，但我们说的是偶尔间断啊。
1: 嗯嗯，当然。
2: 9905757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五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2: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

普通麦片可不一样，除了燕麦片、燕麦麸皮，还加入葛根、玉竹、桑叶、茯苓、白扁豆、苦瓜六种食材融进麦片里，让麦片不只有麦香，还有食材的清香和温润。每盒14只，市场价79元，今天成组订购，每盒只要33元，而且您订一组就多送您2盒，每只只要1.96元，您订的越多送的越多。订购热线拨打400-710-5500 400-710-5500，不含蔗糖的葛根玉竹燕麦片不但可以配牛奶豆浆做早餐，您下午饿了也敢大胆吃，冲调很方便，热水一冲满屋麦香，入口滑溜溜糯嘟嘟，不糊嗓子不齁甜，就像小时候灶台上熬出的浓米汤，一口接一口，还能搭小米南瓜一起煮，或者揉进面团蒸馒头，调成面糊煎小饼，格外香。市场价79元，现在成组订购，每盒只要33元，订购一组就多送你2盒，每只只要1.96元。订购热线最后开通3分钟，400-710-5500 400-710-5500 400-710-5500，机会不等人，赶紧拨打吧。

0: 时光倒流，犹如推开一扇门，那些以为远去的日子，就藏在抽屉深处的信件里，藏在老照片泛黄的边角，藏在一个久违的旋律突然响起的瞬间。青春在回忆里重新生长发芽，你听，故事比路更长。
1: 继续相伴美丽夕阳，我们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中午11点到12点准时播出，欢迎您锁定江苏健康广播和大蓝鲸 APP 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小月，
2: 我是南燕。那也继续到我们今天关于健康的话题，因为刚才呢听到的这个讲解里面，提到了不少跟吃有关的事儿，我们也来说说吃，
1: 对，
2: 说一说这个粗粮面条，就一听好像感觉挺好，尤其对于血糖如果有状况的朋友，似乎是非常友好的，但也许。没有你想的那么美好。
1: 我其实平时吃面条比较多啊，因为我的肠胃功能偏弱一点，然后呢如果就是老吃米饭的话，它消化会那么会
2: 粗粮的那个添加量超过50%的。
1: 这才是吃到了有用的这个粗粮面条啊。
2: 对，接下来还要看营养成分表。
1: 对，要关注什么呢？重点关注脂肪和钠。其中呢这个低脂肪就是脂肪含量低于3%，或者写着零脂肪，就是脂肪含量低于0.5%啊，都可以归为零，意味着没有额外添加油脂，特别适合这个也需要瘦身的呀，控血脂的人来吃。那普通面条它的钠含量比较高。而健康的粗粮面条往往是不加盐或者加盐量极少，非常适合高血压人群。那还有一点啊，有些粗粮面条它还符合高蛋白质、高膳食纤维这样一些标准，这些都是加分的亮点。
2: 所以总体看来，这个粗粮添加比例我们要看。
1: 对，
2: 然后呢，什么品种的粗粮，荞麦、燕麦、青稞首选。还要看营养成分表，尤其关注脂肪和钠。那这是在选购的时候我们要做的三看。
1: 对，
2: 当然如果你血糖高的话，你本身吃面条，你不管吃粗粮还是细粮的，那它也是有技巧的。
1: 这个技巧我们先不说，我们总结出来的几个要点啊，就是前面那个专家也说的，就是吃饭别快。
2: 对，
1: 吃米饭别快，吃面条也别快啊。当然我们首先要提醒的是控制总量。要想血糖稳定，控量是非常重要的。如果选面条当主食的话，每餐的这个干面条要控制在50到75克啊，就是大约是。

0: 现在是中午12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14点到16点30啊，下午的2点到4点半。再来看一下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门诊时间啊，10月1号到3号是停诊的，10月4号到7号是开诊的，10月10号是开诊的，24小时的急诊。再来看一下江苏省口腔医院，江苏省口腔医院呢本部啊，10月1号到10月7号都是正常门诊啊，然后这个本部的急诊是10月1号到7号正常急诊，是晚上的5:30到次日的啊早晨的8点钟。然后在院外的门诊部啊，第一门诊部到第九门诊部，江苏省口腔医院的门诊部，10月1号到7号都是正常门诊的。
1: 弥漫性毒性甲状腺肿
0: 啊，比较长啊。好的，您继续。
1: 这类疾病主要是中青年女性比较多见，但是也不一定就是年轻女性的一个专属疾病。我们临床上男性啊，儿童啊，或者是老年人也可能得病。它是往往有患者会认为这是气出来的病啊，但是不是这样的，它是和我们自身免疫是相关的。这类疾病呢，还有一定的家族倾向聚集的一个倾向。如果有家里有长辈啊以前患过这种病，或者是条纹甲状腺炎等等相关的甲状腺疾病，或者是自己呢患有一型糖尿病等自身其他的一些自身免疫性疾病，就往往需要更留意这种甲状腺的变化。
0: 这个名字挺长的，大家不容易记哦，是不是就是以前我们老百姓常说的那个粗脖子病？
1: 粗脖子病和这个也有所不同
0: 啊，还不一样。
1: 粗脖子病，对，往往是我们以前。

0: 然后它这个就内科的药物是其中的一类是吧？对，主要是我们的一类药物。嗯，然后我们科室所要主要做的是一些什么样的治疗呢？我们主要做的是这种放射性的点做的一个点131的这么一个治疗。用到了点131？对，然后甲状腺的特点呢，就是说它会主动的吸收这么一个点，点的话是我们制造这个甲状腺激素的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原料。 然后为了收集这些原料呢，我们这个甲状腺上面细胞上面有这个专门搬运这个点的蛋白质，就好比搬运工，能够主动的把这个血液中的碘搬进细胞，然后这样就为我们这个点131治疗提供了一个基础。然后我们这个点131呢是一类具有放射性，它在分泌中会释放一个射线，这种主要发挥这个治疗作用的是这个贝塔射线。 这种射线在我们这个组织里走的距离很短，射程平均不到1毫米。所以说能够在它聚集的这么一个近距离的范围内，对这个本身的这个甲状腺细胞产生，我觉得就特别适合我们这个点131的治疗。首先的话是它这个第一个是甲亢的反复发作，然后药物已经不能控制住它这个甲亢。第二是药物本身已经不能使用，会引起它这个明显的这么一个副作用。
1: 而且它的年龄也比较适合。请问一下，点131的治疗会影响后面的生育吗？点131的治疗是不影响我们后面的生育的，然后它主要是不影响生育能力，也不会增加我们后代畸形的这么一个概率。它这个问题可能是它怕伤到自己的生殖系统了。
0: 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讲，就是点131是绝大部分是被我们的甲状腺摄取的，没有摄取到，就是那一小部分在喝完药的这个前几天已经顺着小便等排出体外了。就是说我们的生殖腺、性腺受到的这种照射是微乎其微的，跟做一次普通的 CT 检查差不多。但是为了优生优育的这种情况呢，也让
1: 也是让我们这个治疗后的甲状腺激素水平完全稳定下来。我们的临床上一般是要求无论男女，在做完我们的点131治疗之后需要避孕6个月，后面就可以正常的备孕。好，那这个药水喝下去会不会有一种可能，比如说为了治疗甲亢，结果药水喝下去之后发现甲状腺的这个激素可能降得很低，甚至会变成甲减，有没有这种可能？
0: 这个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情况，就是很多病友就是会听说，就是我们做完点131甲亢之后，但是变成甲减，需要终身服药，就是很多人一听就退缩了。就是我们怎么从一个病变成了另外一个病，然后这笔账应该到底怎么算呢？就是说首先我们是澄清的这么一点，就是说我们点131治疗出现甲减不等于我们治疗失败，也不能就凭出现甲减就认定我们是用药过量。 这个是为了更持久更好的控制甲亢，就是说我们临床上本来就应该接受甲减这样一个预期的一个结果。然后其次呢是出现到这个我们说这个用药是否过量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医患双方其实都希望这个剂量控制得刚刚好，既没有甲亢也没有甲减。但是就是每个人的个体状态和对治疗的反应是不同的，就是说不能
1: 保证每一个人都能恰好停在这个平衡点上。所以说我们治疗成功不能看是不是出现甲减，还需要看到主要是要看到甲亢有没有受到控制。为什么好像在和淤血科的眼中控制甲亢好像比这个治疗甲减更重要啊？首先的话就是我们要看到这个我们治疗后的甲减它有暂时性的，
0: 也有永久性的。就是说以一部分患者他在治疗早期甲状腺的功能一度会下降，我们称为甲减。但是就是说他剩余的甲状腺组织的功能可能在这么几个月之后会慢慢的恢复，这个我们是暂时性的一个甲减。然后其次的话是就是我们比较怕的这种永久性的甲减，就是说甲状腺已经萎缩到不能持续制造足量激素， 这种情况就需要终身的补充啊。然后

0: 这种情况也可能增加我们这个心律失常、心律衰竭和骨质疏松的这些风险。同时的话，我们这个比如说我们像刚才那个有吃内科药会有副作用的这么一个患者会起疹子啊，这些，对，会过敏，会严重的导致肝损，会起疹子啊，这些，对，会过敏，会严重的导致肝损，对对对，就是说在甲减的治疗后，我们产生这种甲减的话，我们可以通过每天补充这个甲状腺激素来进行一个管理，相对更稳定更简单。嗯，好，
1: 服用碘131之后会不会对周围的人造成一定的影响？对，我们这个药物的话，首先是它有辐射的，很常见的。其次的话，我们主持人讲到的这个预防的问题，我们这个

您花园干红，再次说明一下，最后一天的时间，您赶紧来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确定名额，送货到家，还有二次选择的权利。好了，最后一点时间留给您拨打4007-101909。

0: 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2: 一根钓竿钓起500亿的产业链，钓鱼是中老年人专属还是年轻人的社交新宠？钓鱼热潮背后到底存在怎样的魔力？路亚钓、巨物钓、垂钓还有哪些新花样？消费主张。

0: 不知从何时起，我们每个人的身边都多了几个钓鱼佬，他们带着各种不同规格的鱼竿，记录与大鱼搏斗的瞬间，把父辈的爱好玩成了一种新的社交货币和情绪出口。在社交媒体上，经常可以看到钓鱼佬们晒大鱼，这是一条近80斤重的超大杆鱼，由重庆钓者钓到的，那种喜悦都写满了脸庞。男子钓到大鱼挂车尾炫耀，开了2个小时专挑人多的地方去。在贵州铜仁，2公里的路，钓鱼佬硬是在路上炫耀了3个多小时。钓鱼热潮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魔力？一大早冒着30多摄氏度的高温，湖北武汉的胡涛和朋友就已经守在鱼塘边。此刻一条大鱼已经咬钩，胡涛正在岸上和大鱼周旋。
1: 这个鱼只怕是30斤了，至少。好大一个，好大一个。
2: 我们现在在做什么？
1: 我在遛鱼呀。
2: 遛口鱼要给它遛累了才能给弄上来，
1: 对对对，要不然遛翻了。哦，不遛翻的话它会跑的呀，特别刺激。那不是多刺激了，你看这好大一个。哎呦，就是有点热。
2: 大概要守多久才能有一条？
1: 看运气了。
2: 好的时候呢？
1: 好的时候1个小时都可以搞2-3个的。
2: 那要不好呢？
1: 不好的时候打龟了呀。
0: 胡涛平时工作比较忙，但是只要有时间他就会选择来钓鱼。他今年36岁，别看他年龄不大，却已经有16年的钓龄。
1: 业余爱好就钓鱼啊，有没有？

0: 每天下午，云林大舞台，有乐有团有关怀，
1: 安琪郭郭陪您乐开怀，
2: 我们中老年人自己的大舞台哦。
3: 好的，回到我们的直播间，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银铃大舞台。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郭郭，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6.5 AM846， 每天下午的15点到16点准时一个小时为您呈现。首先在节目一开始，祝全省的听众朋友即将迎来国庆假期，祝大家假期愉快。时间过得真快，明天我们将会迎来国庆假期。哎呀，国庆假期期间天气情况如何呢？很多朋友都说呀，今天怎么还在下雨啊？国庆几天会不会还像中秋假期一样阴雨绵绵呢？那么在这儿呢，郭郭呢，首先呢也要提示各位朋友，从今天下午开始，应该来说会形成一个返程的高峰期啊，很多朋友都要去自己的目的地，现在呢很多朋友已经自驾了，在路途之中一定要注意安全，因为今天江苏多半城市都是阴有小雨的天气。具体来关注，我们也从气象部门了解到，国庆假期江苏的天气情况整体呈现的是先雨后晴的一个格局。在假日期间呢，有两次中等强度的冷空气影响，气温会

小幅下降4度左右。我们看到10月1号到4号，江苏淮河以南地区呢是多阴雨天气，降雨呢整体不强。具体来看，10月1号到2号白天，沿江和苏南地区阴有阵雨，有分散性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为主。2号到3号的夜里，沿淮以及以南地区阴有阵雨，其中3号苏南地区雨量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转阴。而4号沿江和苏南地区呢阴有阵雨并间止，其他地区阴有阵雨转多云。5号到7号全省以多云转晴为主，将会迎来全省的好天气了。气温方面，2次中等强度的冷空气呢将会影响江苏，降温幅度在4度左右。2号最低气温，淮北地区在9到13度，其他地区在14到18度。5号到7号全省的气温呢会略有回升，全省最低气温在10到15度，假期期间全省最高气温在19到25度。应该来说，这样的一个天气是非常标准的一个金秋时。

一日之计在于晨，早餐吃的营养，一天才有精神。现在富含膳食纤维的麦片被越来越多朋友认可，搭配豆浆或者牛奶，顺滑香浓，一包能冲一大碗，热热乎乎喝下去，胃里舒服，心里踏实。一粒粒麦片就像小海绵，吸水膨胀，吃完饱腹很久的同时，还可以让糖分慢慢释放，慢慢吸收，所以呢，上午不容易饿，遛弯买菜都更有底气。也正因如此，我们推荐的葛根玉竹燕麦片每天都在被抢订。这一款专为50岁以上朋友设计的食养型营养麦片和普通麦片可不一样，除了燕麦片、燕麦麸皮，还加入葛根、玉竹、桑叶、茯苓、白扁豆、苦瓜六种食材，细细研磨成粉融进麦片里，让麦片不只有麦香，还有食材的清香和温润。特别加入肠道喜欢的菊粉和火麻仁，让您消化起来顺顺当当。每盒14支，市场价79元，今天成组订购每盒只要33元，而且您订一组呢，就多送您两盒，每支只要1.96元。您订的越多，送的越多。订购热线赶紧来拨打400710-5500，400710-5500。这款燕麦片呢，吃法特别多。早晨起来，热水一冲，配个鸡蛋，再加牛奶或豆浆，就是一顿营养早餐。下午3-4点饿了，冲上一小碗，少食多餐。晚上正餐不耽误，遛弯回来看电视饿了，随手一包，满屋麦香。还可以搭小米、南瓜一起煮，软糯香甜，揉进面团蒸馒头，麦香浓郁，调成面糊煎小饼，外香里软。出门旅游走亲访友，包里放几只，随时冲调，方便又省事儿，不含蔗糖，入口滑溜溜，糯嘟嘟不糊嗓子。市场价

0: 当我还是一株青松的幼苗，大地就赋予我高尚的情操，我立志做栋梁，献身于人类，一枝一叶全不畏血溅冰刀。
1: 银铃大舞台正在播出。
2: 哇，充满激情的一个表演，夏明章，我们的银发朋友，祖国啊我要燃烧，送给大家。接下来我们看到大蓝鲸上面很多听友也陆续发来了留言信息哈，都在点赞我们的嘉宾，说我们的嘉宾真的演得太棒了，这个真的像专业的水准哈哈，谢谢大家的支持，也欢迎大家都参与到我们银铃大舞台中哦。接下来即将登场的是来自于我们的银发朋友李少红，他为我们带来一首歌曲《我唱赞歌送祖国》。
3: 大家好，我是江苏健康广播忠实听众李少红，一直非常喜爱银铃大舞台节目，也希望借助这个绚丽多彩优秀的平台展现自己。今天我给大家演唱的歌曲是我唱赞歌献祖国，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0: 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歌曲《我唱赞歌献祖国》。看看时间，马上今天的夜凌大舞台到这儿也要告一段落了，也要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支持与收听。在节目以外，您可以继续锁定大蓝鲸全天节目直播收听往期节目。
1: 在古韵烟火当中读懂了宜宾影融结合的新答卷，
2: 我是外地过来玩的，宜宾
1: 多神话惊喜，小朋友们可以近距离触摸展品，解锁少年英雄的成长故事。暑假研学闯关，趣味十足，小朋友们赶紧到此来打卡，一边玩耍一边感受宜宾本土传说。
3: 这个哪吒主题文化馆靠光影和互动来讲故事，场馆里有沉浸式展厅，能亲手摸，能互动玩，还藏着不少宜宾本地的老传说。
4: 宜宾哪吒文化主题馆总面积700余方，分为5大体验空间，文化长廊展示两岸哪吒民俗，岩洞壁画区还原封神故事，全息互动区复刻3大神话实景，借助光影特效踏入莲花仙境，沉浸式感受神话场景。
3: 展厅里藏着互动装置与文化档案，还有很多不一样的惊喜，走进这里就像走进了童话世界。
5: 谁能想到古老神话通过光影技术全部活了过来，走入全息空间，莲花迷雾环绕四周，仿佛闯进封神世界。
3: 这座文化馆不光是让你看个热闹，它把哪吒出世、闹海、重生的一生都活灵活现地展现出来。走一圈下来，不光看得懂故事，还能感受到人们为什么世代进步。

0: 化魅力。
1: 文化馆旁边就是哪吒欢乐世界，这儿把神话故事变成了小朋友的游乐场。哪吒 IP 贯穿了整个翠屏山景区，四川宜宾稳稳地接住了电影带来的铺天流量。
2: 影片上映后，宜宾旅游全网搜索量环比上涨225%，翠屏山哪吒行宫全年接待游客48.85万人次，同比增幅207%，翠屏区酒店预订量上涨34%，住宿行业全年平均入住率提升至68%。
3: 观音古街、陈塘关沿线的哪吒文创主题餐饮销量大幅走高，省外过夜游客占比明显提升，城市口碑与知名度持续攀升。文旅部门也在总结银旅联动经验，计划在节假日常态化推出类似惠民活动，把银幕热度、短期流量转化为落地的旅行福利实惠和长期的消费动能。
1: 距离哪吒行宫60公里开外的岷江边泥溪镇上，一家墙上画满了哪吒闹海故事的老茶馆吸引了记者的目光。
4: 这栋青瓦木结构的建筑修建于上个世纪40年代，距今已经有80年的历史了。店主在接手重新修缮的时候啊，特地绘上了一整面哪吒闹海的壁画，而当地人自古以来就信奉是哪吒镇住了岷江洪水，当岁月浸染过的房屋反而烘托了神话氛围，也让这栋江边小屋成为接地气的哪吒文化打卡地。
1: 宜宾临水而居，古时水患频发，哪吒降服龙王的传说让哪吒被视为镇水护民的保护神，可以保佑沿江百姓平安，风调雨顺。
5: 我们茶馆里的哪吒壁画表现的就是哪吒那种不畏灾祸守护百姓帮扶乡亲。
1: 老茶馆里茶香或者笑声坐满了街坊老人，一待就是大半天，是什么吸引着他们日复一日的在这里相聚呢？
6: 哪吒镇住岷江洪水，不畏风浪的豪气一直感染着我们老一辈，大家一在这里喝茶闲谈，随心自在，这份坦荡仗义正是哪吒精神留下来的底气，也是我们江边人独有的胸襟。
1: 老板姚元全的侄女儿胡一平每月16号都会专门赶来一眼，大热天的照样穿戴整齐，认真扮上，就会给老街坊们唱上几段。
7: 我空闲的时候呢，就会在这间老茶馆里面唱川剧啊，平时卖点酒。哪吒精神呢，他本来就是坚持自己的本心嘛，善待乡亲邻里，所以这份向善的精神比较打动我，陪着这些街坊长辈们一起听歌闲谈，看到老人们开怀所笑，我内心是十分充实的。
1: 记者在宜宾深切地感受到哪吒的忠孝和仗义在世代之间悄然传承着。很多观众看完哪吒之魔童闹海，都会联想到宜宾的

0: 生蛋搭配火红泡椒，外形酷似哪吒的风火轮，菜品借用神话元素，风味酸辣爽口，成为游客喜爱的哪吒主题农家菜。
1: 火红泡椒恰似风火轮，热烈明艳，软糯竹酸蛋藏着山间清灵，热辣鲜爽撞在一起，像踏着火轮肆意闯荡的哪吒，热烈鲜活满是少年张扬洒脱的意气。龙须竹燕窝炒蛋就更不用说了，这一定跟海底龙王有关。
2: 采用竹海林间天然竹燕窝，搭配农家土鸡蛋，
1: 细软竹燕窝如同飘逸龙须，绵软温润，藏着山林灵气，金黄蛋液裹住这份轻柔，少年看似桀骜，心底却藏着柔软赤诚，褪去锋芒之后，仍然有属于灵珠少年独有的温柔底色。燃面本是一边刻在烟火里的城市名片，如今也借着哪吒的热潮焕发新生。
3: 用本地劲道水面配上花生碎、药材、红油、芝麻、香葱，守住了宜宾的烟火氛围，再切细长的红色泡椒条铺在上面，卷曲飘逸，化作哪吒的混天绫，拌上面子红油打底，烧上宜宾药材与花生提香，最后摆上鲜切红泡椒丝，以传统味道为根，用小巧的造型创意把神话意象融进夜晚地道的宜宾燃面里。
4: 泡椒啊是非常的清爽，而且是鲜辣的口味，在我的唇齿间呢是灵动明快的感觉，我觉得呀它给我的感觉
1: 让外地游客的旅途顺畅又舒心。
5: 我们规划了一条暑假无折返哪吒主题宜宾环线，全程顺道不绕路，性价比拉满。起点呢是翠屏山哪吒祖庙，
6: 这是第一次到实地来看吧，尤其看到这些领导人这个批示，对整个这个历史也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吧。
1: 先看电影再访旧址，这种电影加旅游的模式让历史变得更加立体生动。四度热映后，暑期来遵义旅游的游客出现了大幅增长。
7: 就是这段时间和前段时间对比呢，人流量明显的增加了很多，现在的话呢几乎每天都是人都很多，差不多就是人数将近是翻倍了，现在的话每天是应该是在近万人。
1: 从电影取景地到文创周边产品，四度热映后，遵义受到了越来越多影迷的欢迎。
8: 那我们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呢，看到了关于我们四度电影的一些文创产品啊，就像我手里拿的这个杯子，上面就有四度电影的名字，而且这个杯子很小巧也很实用啊。是的，我手里呢还有一个保温杯，这个也是比较的实用，上面也是有我们四度的名字和一些场景，把这些小物件带回家呢还能够随时的来回味峥嵘岁月。对，除了这个呢，我们也发现这个非常
9: 小巧的，
8: 对，又很精美，
9: 对，很精美的一个四度电影的一个徽章啊，
8: 这个也是非常方便的，你可以放在包上啊，放在衣服上啊，是吧？对，而且把这样的红色的文创融入到小物件里面是非常的精美的。
1: 除了文创，穿越了90多年的时光，至今读来依然让人热血沸腾。当年红军打了胜仗，老百姓送来粗粮饭慰问，今天游客也可以在这里吃一顿红军饭，体验一下胜利的滋味。
8: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胜利食堂，那我们刚刚看过了娄山关的风景，感受了娄山关大捷的实江演出，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这里吃一顿红军的庆功宴。
4: 是的，在娄山关大捷之后，当地的老百姓为了拥护红军、慰问红军，是送来了粗粮饭，这也就是红军饭的由来。而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吃的这一桌呢，也可以说是新时代的庆功宴。
1: 一桌简单的饭菜却有着不简单的意义，玉米、南瓜、窝窝头、杂粮饭，这些都是当年红军行军路上吃过的食物。吃着这样的庆功宴，我们更加体会到了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在娄山关不仅

多到200多毫克。那泰奶我刚刚也说到了，它的茶粉更细，理论上呢还更高，有品牌中杯的泰奶测出了 137.3 毫克，比同杯的拿铁还要高，接近于美式了。那成人啊，咖啡因一天不要超过400毫克，添加糖呢不要超过25克，泰奶一杯再配上一块蛋。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五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怎么给剃掉了
1: 啊，就为了这一点我一定要去吃。
0: 对，
1: 然虽然大家都知道吃带鱼的话还是比较的方便的，只要把边沿的那一段刺给咬下来吐掉就好了，但是呢我觉得如果说是完全没有刺的，那就更加的值得去一趟了。
0: 我觉得很值得，而且这道菜我看基本上每桌必点。
1: 哦，那是他们家特色菜是吧？
0: 对。
1: 那他们家整体的消费如何呢？
0: 我们那天是四个人消费了380。
1: 哦，那还行，人均不到100或者是100左右，对吧？
0: 对。
1: 我想问一下，这家店在某些点评上可以找到吗？
0: 能找到的。
1: OK， 那大家就放心了。再一次提醒各位，这家店呢是在丹凤街附近啊，名字能不能说一下？
0: 居然酒家。
1: 居然酒家，它就在居然里是吧？
0: 居安里。
1: 居安里。你看我也是慢慢的要跟大家一起来熟悉并且记得这样的一个地名，叫做居安里，就在丹凤街的附近啊。也欢迎各位在假期当中可以去试一试。如果各位啊吃惯了那种连锁餐厅，或者吃惯了那种所谓的大饭店，那你想吃一吃家常，或者是想来一次啊很特别的聚会或者是邀约的话呢，我觉得这家店各位可以去试试看。
0: 尽量不要开车去，不好停车。
1: 那肯定咯，我一猜就知道了。我自己想了一下，可以把车停在那个新世界，对吧？
0: 对。然后另外说一下，它附近是靠到一些大学。

0: 富含膳食纤维的麦片被越来越多的朋友认可，搭配豆浆或者牛奶，顺滑香浓，一包能冲一大碗，热热乎乎喝下去，胃里舒服，心里踏实。一粒粒麦片就像小海绵，吸水膨胀，吃完饱腹很久的同时，还能让糖分慢慢释放，缓缓吸收，所以一上午不容易饿，遛弯买菜都更有底气。
1: 月三号啊，各位呢可以去查阅一下官方的这样的一个日程表，在漫游市集的官方摊位会有签售的嘉宾出现，你所喜爱的会在现场来做这样的一个啊周边的售卖。那预约手册各位也可以关注一下漫游 Rock 的公众号啊，或者是游漫城的小程序，你就可以找到了。而且我发现这一次主办方真的非常的贴心，场地地图我觉得各个需要的点位啊都是非常明确的给大家来标志出了，就是让大家有一种轻松cheer的感觉。那漫游的玩法有哪一些呢？那比如说有免费的音乐节，漫游 Rock 音乐节 3.0 依旧是免费的，保持初心，与乐迷一起共创干净纯粹好玩低碳的新摇滚乌托邦。免费用水哦，那活动场地内呢设置了免费饮用水的补给站点，提供饮用水的补给，满足乐迷朋友们的饮水需求。免费停车，那在漫游 Rock 音乐节期间呢，景区以及周边配套停车场啊面向乐迷是免费的开放的，车辆停放呢是不收取服务费用的。还有免费的大型焰火秀，各位呢可以免费观看大型焰火秀，定制漫游专属的浪漫焰火，为每一位到场的乐迷留下独属于本次音乐节不可复制的现场体验。还有免费的千架无人机表演秀，现场呢将呈现千架无人机编队展演，上千架无人机同步升空，组合出独特的定制主题图案，为到场的每一位乐迷献上充满惊喜的沉浸式演出。当然了，现场还设置了浪漫的惊喜特色舞台，与摇滚舞台联合呈现，给咱们层次丰富以及独特的观礼体验。另外还有乐迷生日会哦，10月3号的17:20到17:30，在现场准备了惊喜的生日蛋糕，和乐迷们一起共同为10月份生日的乐迷来庆生。我觉得这真的是太惊喜太浪漫了，共享这份独属于乐迷集体的温暖仪式感。当然露营也非常的友好，因为啊本次漫游 Rock 3.0 共设有两处露营区，分别是桃花扇广场日间风绳露营区和吕家大草坪指定区域临时帐篷区。提醒各位，帐篷的高度呢需要在一米

以下，两处露营区呢均不可过夜啊！希望各位呢每日活动结束之后及时的撤场，也感谢大家的配合。最后我要特别提到的就是乐迷友好，本次漫游 Rock 3.0 尊重摇滚现场独有的热烈氛围，欢迎乐迷尽情的啊呼喊，那随心的 Pago 啊，但是呢严禁燃放冷焰火，携带明火类的危险物品，还有就是提醒各位啊，请勿吸烟。本次漫游 Rock 3.0 演出期间呢，不要在人群中吸烟，场内呢是设有吸烟处的，如果有需要请至吸烟处吸烟，但是我们要记得啊，吸烟有害健康。最后刘凯再跟大家总结一下啊，我们有一份交通指南分享给各位，可以选择导航到李家庄停车场，或者啊南停车区导航到南京高淳国际曼城亚西游客中心停车场。提醒各位，活动当天呢人流量比较的大，所以呢需要你规划好往返的路线，全程服从交警及现场工作人员的指引，有序的停车，文明的通行。还有公交专线哦，比如说高淳地铁站到李家庄停车场运营的时间呢是从下午1点到晚上7点，运行线路2是李家庄停车场到高淳地铁站运营的时间呢是傍晚的6点到24点。音乐节公交专线仅仅是10月3号和4号运行，2号是没有的。如果你搭乘地铁的话呢，各位可以在南京南站南京路口国际机场搭乘地铁 S1 号线到祥裕路南站，换乘地铁 S9 号线到高淳站。公交车你可以搭乘那203路公交车啊，高淳地铁站往返亚西客运站，还有高淳游一路旅游专线，从红山学院站往返国际曼城站。另外就是乐迷组织大巴的停车点，可以导航到李家庄停车场。当然，住宿指南各花入各眼，各位可以在周边搜索一下，有很多不错的住宿的啊酒店或者是民宿供大家来挑选。总而言之，总结一下漫游 Rock 3.0 啊，属于音乐。

一日之计在于晨，早餐吃的营养，一天才有精神。现在富含膳食纤维的麦片被越来越多朋友认可，搭配豆浆或者牛奶，顺滑香浓，一包能冲一大碗，热热乎乎喝下去，胃里舒服，心里踏实。一粒粒麦片就像小海绵，吸水膨胀，吃完饱腹很久的同时，还可以让糖分慢慢释放，慢慢吸收。所以呢，上午不容易饿，遛弯买菜都更有底气。也正因如此，我们推荐的葛根玉竹燕麦片每天都在被抢订。这一款专为50岁以上朋友设计的食养型营养麦片和普通麦片可不一样，除了燕麦片、燕麦麸皮，还加入葛根、玉竹、桑叶、茯苓、白扁豆、苦瓜六种食材，细细研磨成粉，融进麦片里，让麦片不只有麦香，还有食材的清香和温润。特别加入肠道喜欢的菊粉和火麻仁，让您消化起来顺顺当当。每盒14支，市场价79

0: 9元，今天成组订购每盒只要33元，而且您订一组呢就多送您2盒，每支只要1.96元。您订的越多，送的越多。订购热线赶紧来拨打400-990-5757，400-990-5757。这款燕麦片呢吃法特别多，早晨起来热水一冲，配个鸡蛋，再加牛奶或豆浆，就是一顿营养早餐。下午3-4点饿了，冲上一小碗，少食多餐。晚上正餐不耽误，遛弯回来看电视饿了。随手一包，满屋麦香，还可以搭小米南瓜一起煮，软糯香甜，揉进面团蒸馒头，麦香浓郁，调成面糊煎小饼，外香里软。出门旅游走亲访友，包里放几只，随时冲调，方便又省事儿。不含蔗糖，入口滑溜溜，糯嘟嘟，不糊嗓子。市场价79元，现在成组订购每盒只要33元，订购一组就多送您2盒，每支只要1.96元。400-990-5757，400-990-5757。好早餐不能凑合，好身体要吃的营养。各
1: 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 APP 在首页的话找到广播互动按钮，点击进入之后呢，有一个 LIVE 的菜单栏，您呢在里面和我们来进行留言互动和分享就可以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变化。江苏省气象台表示，国庆假期期间，江苏的天气呢总体是呈现出先雨后晴的格局。假日期间呢将会有2次中等强度的冷空气的影响，气温的降幅是达到4到7摄氏度。10月1号到4号，江苏淮河以南地区多阴雨天气，降雨呢整体不强。具体来看，10月1号到2号的白天，沿江和苏南地区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为主。2号夜里到3号，沿淮以南地区阴有阵雨，其中3号苏南地区雨量中到大，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到阴。4号沿江和苏南地区阴有阵雨并间止，其他地区呢是阴转多云。5号到7号全省以多云到晴为主。气温方面，2次中等强度的冷空气影响江苏，气温的降幅是达到了4到7摄氏度。2号的最低气温，淮北地区呢是9到13摄氏度，其他地区呢是14到18摄氏度。5号到7号最低气温，全省呢是10到15摄氏度。假日期间，全省的最高气温是19到25摄氏度。我们来关注一下南京三天的天气变化。今天阴有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东北风4级左右，19到25摄氏度。明天阴有阵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19到23摄氏度。后天白天多云到阴，南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夜里阴有阵雨，东北风转偏东风，风力4级左右，16到22摄氏度。在这里呢，还是要提前预祝大家11国庆期间出门的过程当中啊，能够快快乐乐、平平安安啊，同时呢，也要关注啊天气冷暖的变化。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进入到今天的医学大观会客厅。
2: 医学大观会客厅，打开医学奥秘的窗口，连接医患心灵的桥梁。
3: 从疑难杂症到日常保健，从前沿技术到传统智慧，为您呈现最真

0: 嘛，
1: 对，
0: 然后处理糖的能力会发生问题。但是如果讲高盐的话，因为盐呢，它是一种是一种引起我们血压增高的一些因素，
1: 是
0: 啊，它也会损伤我们的这个血管内皮的一些这个问题啊，那么产生一系列的炎症因子，那么这个呢也会加重我们胰岛素敏感性的一个障碍。
1: 嗯，
0: 虽然通过这一系列过程，我们反复的高糖、高油、高盐，那么就会导致我们的胰腺呢就加班加点的工作，那胰腺非常辛苦，
1: 是
0: 它就分泌很多胰岛素，就产生了一个叫医学名词叫高胰岛素血症
1: 啊。
0: 然后这个胰岛素血症呢，这个长时间的这个大量的分泌，我们的胰腺呢就很累，
1: 嗯，
0: 然后有一天它就罢工了，罢工了以后呢，它就不分泌那么多胰岛素了，那我们的这个血糖就开始增高，那么就进入到我们的一个高糖状态，那么就是我们糖尿病的一个显性的一个状态了。
1: 嗯嗯，其实刚才王主任跟大家介绍到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我觉得真的非常的形象啊，就是每一种不良的饮食习惯，过多的去摄入某一些物质，它都有可能会损伤我们机体当中的某一个正常的部分，然后通过这个层层的一个叠加，我们最终的胰岛素罢工了啊，这个工作太忙了，实在忙不过来了，就导致这个我的血糖就升上来了。那除了这个以外的话，还有就是生活方式啊，比如说有些人可能他由于
0: 我们的二型糖尿病呢具有一定的遗传的一个易感性，
1: 嗯，
0: 啊，一型糖尿病啊一般情况下啊是没有这个遗传性，
1: 嗯，
0: 那么二型糖尿病会不会出现？哎，我父母是糖尿病，那么我下一代会不会一定的糖尿病呢？
1: 嗯，
0: 啊，这个不是有绝对的等号，因为我们糖尿病的二型糖尿病不是一个绝对的遗传啊，
1: 嗯，
0: 绝对的遗传呢是个这个风险就很大了。但是呢，我们的父母如果有糖尿病，那么他的子女患糖尿病的概率是非常高的，
1: 嗯，
0: 啊，一般情况下会比一般人呢高4倍左右。所以呢，这个对于父母有家族性的糖尿病的这种人群，
1: 嗯，
0: 那么他本身呢要有更好的一个生活方式的一个好的习惯的养成是非常必要的。
1: 嗯，就是特别是因为可能如果真的是因为生活习惯方式，导致这个父母出现了这种糖尿病的情况的话，那在关心下一代的过程当中的话，我们就要去调整整个家庭的一个生活方式了。
0: 对对对，
1: 嗯，特别是我们这个孩子在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的话，也不要去就是给他只吃大鱼大肉啊，我们要合理的去安排他的一个饮食，安排他的一个运动。
0: 嗯，对对，要注意，对，
1: 明白，
0: 要关注
1: 啊。那很多女性啊，在妊娠的过程当中，在怀孕的过程当中，也会被就是在体检的时候嘛，也会被查出说有这个妊娠期的糖尿病。那这类女性哪怕是在妊娠结束之后，是不是也会比正常的人群更加容易

0: 那么这个胰岛素的病情加重，胰岛功能衰退，那么在它的晚期后期也是需要类似于像一型糖尿病一样的要依赖胰岛素治疗。那么这就是一型和二型它们之间的一个区别，就是一型胰岛素
1: 依赖二型的相对胰岛功能会好一些。嗯嗯，就是还是有这个胰岛的这个功能，但是呢，如果不珍惜不爱惜的话，有可能也会变成像一型一样，
0: 对对，
1: 可能要终身进行一个胰岛素的一个治疗了。
0: 如果不爱惜的话，那这个功能就衰退掉了。
1: 是，
0: 所以要爱惜。
1: 好，那个谢谢王主任又跟大家来解答了一型二型之间的一些区别啊。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的问题。这位听众啊，他说
0: 糖尿病为什么会引起皮肤瘙痒？那糖尿病有两年了，空腹呢是10点几左右。哦，嗯，这个患者的空腹血糖也是比较高的。那么糖尿病的皮肤瘙痒呢，有很多原因啊，有很多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长期的一个高糖的一个刺激，那么会损伤我们的一个周围神经病啊，有一些腔梗啊，有一些动脉的斑块，它可能会引起相应的器官 受到一些损伤，那么微血管并发症里面呢，可能就会出现，比方说我们一些蛋白尿啊，肾功能的一些受损啊，另外我们的神经也是一个非常敏感和脆弱的一个系统，它非常容易受到高糖、高脂的一个毒性的危害，那么这时候呢，它就会产生一些这个神经的损伤，那么可能它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感受，那么其他的呢，包括我们的这个
1: 视网膜病变，哎，我的这个视力好多人认为我的视力可能有点模糊了，可能是认为我近视啦，我的其他的问题，所以呢可能会忽略这些早期的一些糖尿病的并发症。嗯，这个确实大家还是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多多的去留心啊。那当然，如果是健康的一个成年人来说的话，我想去监测自己的血糖，或说想要去
0: 尽早的去捕捉自己的血糖的这个波动的话，建议从多大年纪开始关注自己的血糖啊？如果我们这样认为啊，如果这个患者有糖尿病的家族史，或者是他既往有一些糖尿病的一些高危因素，比方说肥胖，或者是久坐，或者是一些暴饮暴食的一些不良习惯，那么我们认为呢，就是早期监测就要开始了，从他的不良习惯开始的时候呢，就要进行一些这个随访。那么如果他呢 这个过去的这个没有高危的一些糖尿病的诱发因素，那这种人群呢，我们希望呢从40岁以上就要开始做一些简单的定位胰岛素的治疗，那么他的寿命也依然非常非常的长久。虽然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只要正常的去管理好他的血糖，孩子的生活，孩子的生长发育啊，他的寿命 可以和正常人呢都是差不多的，可以不受影响的。
1: 那像这样一型糖尿病的患者的话，就是可能在小时候就已经是有这种表现了啊，那他在治疗的过程当中，随着他的生长发育，他大概多久来复查一次随访一次会比较好一点？
0: 按照我们过去传统的分类方法，那么分为一型、二型和妊娠期糖尿病以及这个其他类型糖尿病。那么一型呢，大家都非常的清楚，那么就是儿童型或者是我们叫不太严格的，那么胰岛素缺乏型就是必须要用胰岛素。二型可以考虑使用生活方式干预，也可以考虑使用口服降糖药，也可以考虑使用胰岛素来混合进行治疗。那么妊娠期糖尿病，那么还是以这个胰岛素 治疗为主。那么其他类型呢，就要根据他的一些分类了，比方说这个人是个胰腺切除，那么就需要去胰岛素治疗。如果这个人是个药物诱发，那么有可能药物停止使用之后，这些特殊药物不用了，那么他的糖尿病也可能慢慢会好起来。虽然还是要区别对待。
1: 那初诊的这种比如说早期的因为肥胖导致这个二型糖尿病的患者啊，就是他们是不是要立马来用降糖药，还是我可以等一等再用呢？
0: 初诊的糖尿病我们也要根据患者的当时的状况来进行区别对待。如果他的血糖并不是特别的高， 但是呢，它有充足的一些糖尿病的诱发因素，比方说

0: 是暴饮暴食，
1: 嗯，
0: 喝饮料。我们很多孩子、年轻人他会喝大量的饮料、奶茶。然后呢，有一些诱发因素，那么这部分人群呢，我们通过生活方式干预，血糖也不是很高，
1: 嗯，
0: 我们可以不用药，就可以达到。
1: 嗯，
0: 但是呢，对于那些血糖非常高，比方说空腹血糖大于11啊，餐后随机血糖大于20-30，那这一部分人群，我们需要短时间内用一些胰岛素来解除它的高糖毒性，来快速的恢复它的胰岛功能。
1: 嗯，
0: 那么这时候就会给它用一些药物。
1: 嗯，
0: 那么这一部分人群呢，病程短的话。

0: 增加了无糖食品的热量，虽然这个吃多了以后依然会导致严重的血糖的增高。明白，就像这个大家所想啊，就是无糖的月饼这样的一些东西，对不对？这个虽然没有
1: 蔗糖在里面啊，白砂糖在里面，但是它月饼它本来就会有一些油脂在其中啊，它反而也不能说是我就可以肆意妄为的去吃啊，这个万万不行。好，我们再来看啊，这边还有人认为说，瘦人绝对不会得糖尿病，想问一下这个是真的吗？
0: 这个也不是真的啊，瘦人呢，我们还是将它进行区分一下啊。
1: 这个瘦人，我们有的瘦人呢，可能是从外形上看啊，这个我们认为他是瘦人，但是这个这种类型的人呢，存在一个中心肥胖，就是内脏的脂肪，他有脂肪肝，有脂肪胰，那么这些人，他依然是我们糖尿病的一个高危的一个人群啊，高危的一个人群。另外一个呢，我们也有一些瘦人。
0: 因为是他的这个脂肪和肌肉的比例是失衡的，就是肌肉的比例是少的，那么脂肪的比例高的，这部分人群呢也有一定的糖尿病的风险。那么同时呢，就是有些这个异性糖尿病啊，依然是很瘦的，那这种类型的瘦人也是我们糖尿病的一个不好的一个人群。所以呢，这个瘦人说一定不会得糖尿病是不对的，所以呢，除了周三周四以外啊，都是会在 啊，我们的诊间来为大家进行服务。如果大家有这个关于甲状腺方面的一些问题、糖尿病方面的一些问题，包括痛风代谢方面的一些问题、内分泌方面的一些问题，想要来进行咨询的话，可以在南京明基医院挂到内分泌科营养科主任、主任医师王全胜王主任的专家门诊号。在这里要再次谢谢王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也要祝您国庆佳节快乐。好，谢谢郑坤。
1: 好，那么祝大家节日快乐。谢谢您，王主任啊。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更多的动态和信息，大家可以关注到大蓝鲸 APP， 这里呢是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荔枝新闻客户端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医学大观。我是郑坤，各位，明天再会。

0: 天呢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农历是8月20。那明天就要迎来7天的国庆长假了。看到南京的街头到处都挂满了国旗，你那儿也是吧？啊，大家呢此刻的心情呢也是非常期待啊，期待国庆7天长假。有的人已经出行了，有的人呢，正准备是整装待发呢。啊，不管是否出去啊，有的可能不出去就在家待着，但是呢，哎，这样的这个心情都是很好的，是放松的啊，或者是雀跃的，是快乐的。在这里也提前祝大家节日快乐。好，我们来了解一下国庆期间的天气情况吧。江苏省气象台昨天发布了国庆期间天气预测。今年国庆假期呢，我省天气是先雨后晴。前期淮河以南是以阴雨为主，后期多云到晴。两次中等强度的冷空气先后到访，气温降幅呢会达到4到7度。好，我们来听一下本台记者林若轩的报道。
1: 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10月1日到4日，我省淮河以南地区多阴雨天气，降雨整体不强。江苏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严文莲：
2: 1号呢，主要沿江苏南地区有一些分散性的阵雨；2号呢，雨带略有南压，在苏南地区有一些分散性的阵雨。夜里呢，整个雨带北抬。2号夜里到3号这段时间呢，整个沿淮济以南地区都有阵雨天气。3号的话，苏南地区的雨量中等，局部大雨。4号冷空气下来，整个雨带再一次南压，沿江苏南地区阵雨并逐渐渐止。
1: 5到7日，全省以多云到晴为主，比较适合出行。不过，假期期间冷空气并没有放假，两次冷空气过程分别出现在9月30日下午到10月1日、10月4日到5日。严文莲：
2: 两次降温浮动的基本上是3到7度左右。2号的话，淮北地区气温的话在9到13度，其他地区14到18摄氏度。那5到7号这段时间呢，全省大部分地区都是在。

早到哪怕遇到了台风汛期啊，连续六年都守住了561斤这样一个底线，说明我们南方的稻区的稳产能力还是非常扎实的啊。后面就即便中晚稻遇到灾害的话，我们有早稻托底，心里也是比较踏实的。另外呢，早稻、中稻、晚稻啊是分三档的，根据不同的时间段啊，收获期的时间段来错峰收获、错峰上市，这样就能够避免集中上市或者断档啊。这个茬口一定要安排好。好，那早稻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啊，夏粮产量又突破了。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都是好消息。那么眼下的秋粮正在大面积收获。那秋粮到底什么叫秋粮呢？有人要说了，秋粮就是秋天的粮食。对，没错啊，就是秋天的粮食，一点不错啊。秋粮它的占比就大了。刚才我们说夏粮在全年的粮食总产量当中它只占20%，而秋粮是占到全年粮食产量的最大的一块啊，能占到一个70-80%。那么哪些

0: 协同管理五大核心功能的智能装备。
1: 好，刚才呢，我们给大家说到农机智能引擎啊，叫 AMES1000 正式发布了。哇，很多人听了会觉得有一点懵啊，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特别市民朋友肯定觉得跟你没啥关系啊。但是对于我们农民朋友来说，这个关系可大了。它呢是给农机装上了通用的智慧大脑。啊，这样的话呢，它能够让我们的农机啊使用起来就更方便了。人工智能在农业上面的应用体现真的是太多太多了。那么我们知道机械化是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必由之路。那现在农村当中的劳力越来越少了啊，很多年轻人都不愿意去从事农业生产了。那必须得由机器来替代人来去做事，那我们的机器是不是要更先进一点呢？更智能化一点呢？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的农机啊也在向这个智能化方面不断的去更新迭代发展。说到这儿呢，我想起了前几天我参加南京农业嘉年华，上面有一个南京的最新的农业高新科技的一些技术发布啊，是当时呢是由我来做一个访谈，我们就采访了江苏省农科院的一位专家，他呢就是人工智能方面的专家，很年轻啊，非常年轻貌美的一位女士啊。他们现在在做什么呢？就是给这个种番茄通过人工智能啊来全程的控制番茄的生长。当然其实几年前我就已经在苏谦采访的时候看到了这样的这种人工智能这样的一个番茄属于初级阶段。现在的话呢，温湿度的控制，
2: 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为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1: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乡村之声。那这是一档呢为三农服务的节目啊。如果说呢你是从乡村走出来的朋友啊，还有那样一份乡土情结，不妨可以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如果说呢你是生在城里的朋友啊，又对食品安全啊，对于我们的乡村游非常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当然了，如果你就在农村从事着农业生产，那更要关注我们的节目了。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我们陪伴着大家，你可以边吃饭边来听我们的节目。那么眼看着这个国庆节快到了，10月到11月份正是水稻收获的时候，那么水稻收获上来就意味着咱们有新米吃了，大家的米饭是最好吃的。好，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朋友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观点呢。再来看到三水情深说，稻子经过风霜的洗礼，有自然的味道，新稻年的米自然就是最香的啦，是最好吃的啦。其实我要告诉大家的是，这个米刚收上来就煮，其实并不是最好吃的，因为水分含量比较大，另外还有那种青草味儿，不是最好吃的，而是要经过一个月的陈化之后，这个时候的米才是最香的。所以呢，大家不要说迫不及待的米刚收上来就 去煮成米饭吃。当然不是不能。

0: 能吃啊，吃当然是可以了，但是要吃到最香的口味，还要再让它再陈化一个月，那味道就是
1: 最要割头、油灯布月等实情演绎，错落分布于佛顶宫前、亭心湖面、林间，一步便可预见精彩。同时还有敦煌壁画临摹、非遗金箔体验等活动，为游客带来独特的乐趣。国庆假期，泰州市围绕文化艺术、群众文化、文博展览、旅游活动四大板块，策划各类文旅活动600余项。其中，泰州凤城河景区将上演花船巡游、国庆限定情景剧、盐水谜案、水上魔术等节目；泰州老街将举办红歌嘹亮日、涂鸦自由日、趣味运动日等不同主题活动。尤其是在泰州兴化，千垛景区的菊花绽放了。各色菊花顺着星罗棋布的水上垛田错落排布，摇橹船从花海中慢慢穿过，满眼都是惬意秋光。国庆假期，景区还将开设金秋品蟹市集，送上水上高竿、空中打铁花、国风舞蹈等文旅盛宴。泰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许晶介绍，泰州已为游客备好文旅大礼包。
2: 国庆期间，国有景区首道门票全域公交全面免费，主城区道路泊位、国有停车场及机关事业单位车位全部免费开放，服务保障提质增效，细化景区商圈客流疏导管控，延时开放公共文化场馆。
1: 国庆假期将至，盐城各大景区端出文旅盛宴，荷兰花海景区怀梦花园花种季二次元盛典继续举办，集结 COS 巡游、嘉宾见面会。
0: 好，时间关系，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谢谢各位的收听，也祝大家接下来的国庆长假快乐。咱们国庆结束之后啊，大概10月8号我们再见喽。

0: 现在是晚上21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2: 桨板滑进了城市河道，赛艇也成了水域新玩法，门槛不高，装备不贵，上手很快，水上运动正从小众爱好变成大众消暑的新体验。
3: 落水的一瞬间，感觉肾上腺素分泌，多巴胺，就很快乐。
2: 城市中的新亮点，年轻人夏天戏水的乐园。
3: 水质也在变得越来越好，玩桨板是非常清水的。
2: 花式运动乐趣繁多，健康运动还能体会时尚生活方式。
3: 每掌握一个新的技能，你就感觉一个新世界的大门就向你打开了。

0: 二极管，以前只能高价进口，不仅收获需要半年时间，收到的产品还往往是次品。于是企业和多个院所启动了自主研发。
1: 这个前后历时了有十几年，现在我们在这个领域的话，整个器件的性能指标要远远优于国外这些器件。除了这个雪崩光电压极管，我们还有在高效率

0: 平台上注册就能够使用。
1: 嗯，
0: 那目前价格还没有正式定价，目前大概是一秒钟10块钱的一个价格。
1: 一分钟也就是600块钱。
0: 啊，对，我们目前计算1000次呢，大概是要1秒左右。
1: 嗯，
0: 那一分钟呢，大概就是6万次。我觉得让我们最高兴的还是让那些不太懂量子计算机的用户真正能够把量子计算机用起来。
1: 嗯，
0: 这是我们为整个量子计算行业发扬光大做的一个重大的贡献。
2: 量子云平台的一头链接起了国内的量子计算机真机，而另一头连接的则是国内智能电网、智慧交通、天气预测等有量子计算需求的企业。
3: 我们典型是做对比的，我们比如说能源大的集团，有央企，有地方能源集团，还有一些金融机构，还有一些这个要未来要发展跟我们在探讨的一些，还有农业的也有，包括
1: 都是一些大个头企业。
3: 都是大个头。
1: 心里有没有计算一下，比如说未来10年，
3: 嗯，
1: 甚至未来20年，
3: 嗯，
1: 和量子相关的软件开发，
3: 嗯，
1: 产业规模到底有多大？
3: 这个我觉得那是一个很不得了的事情。不要说未来20年，我判断就是在15末，量子应用就会普遍了。这15末，
1: 如果说
3: 在运营上，
1: 多少亿呢？市场规模？
3: 这个市场规模那就很大的这个市场规模，这个肯定是多少万亿、几万亿的这种东西。
2: 量子产业之所以能发展如此迅猛，得益于上下游企业的协同创新。赫冉的公司是一家从事量子计算硬件研发的公司。他告诉记者，量子计算机的构成非常复杂，需要把上千种、上万个元器件有机结合在一起，每个器件的性能都可能影响到整机的性能。他们这样的初创公司不可能造出量子计算机的全部。
4: 我们不去过多的去做上游的一些器件，反而呢，我们要充分的调动我们产业链上游的关键设备呀、关键仪器的在我们行业的应用，我们就可以集聚大家的力量一块去做这个量子产业，而不是全靠我们自己。
2: 最先卡住赫冉的是制冷，离子要稳定工作，得在接近-269摄氏度的环境里，还要超低振动和超高真空。这样的低温设备如果依靠进口，成本高、周期长、供应也不稳定。赫冉开始寻找本地解决方案，高新区里不远处的一家冷电企业接下了这个订单。这家公司做了20多年低温设备，给探月、可控核聚变等工程都做过配套，但与量子计算机打交道还是第一次。
5: 刚开始拿到这个项目的时候，说实话刚开始我们也没底，因为我们之前的那个振动的话基本上都到微米级，就没有到纳米级，虽然有储备，但是之前没做过，其实也是有一个探索摸索的这样一个过程。
2: 一个有需求，一个有技术，两家企业一拍即合，围绕这项省级科技攻关重大专项展开合作。1年多后，设备做成了。一台这样的设备，
6: 研发资金但无法量产交付，就没有回笼资金。
7: 大量的研发投入，资金投入，而销售其实在4-5年之后才会发生，有，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可能都是支出大量的研发，数十亿的这样研发的投入，工厂的建设，收入是后置的，也没有太多的抵押。在这个其实并不是传统意义上银行最喜欢的这样一个授信的群体。其实我们工厂建设一旦启动，一旦立项，它其实是要持续的推进的。
6: 从2024珠海航展开始，陆地航母开始陆续有客户下单缴纳意向金。就在同一年，企业确定在广州建立黄埔飞行汽车量产基地，在前期研发成本没有收回的同时，新建厂房采购设备又需要10几亿元的大笔资金。另一边，载人飞行这条赛道在全国还没有成熟的银行融资案例，行业政策、技术壁垒、未来市场空间都需要银行团队摸索研判，多家金融机构都不敢对这家企业大额授信。
8: 对于这个项目来说，整体的一个融资金额还是比较大。这一家企业比较明显的话，我们觉得会是一个头早，对于我们就是进行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研究啊，从国家层面的，包括省市的各项的，对于低空经济，包括像载人飞行器的一些政策上的一些研究，然后我们就是组织其他的有几家金融机构一起把这个银团组建好，去支持到企业的一个项目建设。
6: 转机出现在2025年， 由建行主导组团成立了全球最大的飞行器。

0: 汽车银团贷款12.6亿元资金，专项支持飞行汽车制造基地的建设。这种早布局、稳跟进的模式，打破了传统信贷重资产轻技术的评价壁垒，为企业早期发展接上所需的资金链。
1: 整个项目12.6亿的一个银团里面，这个项目的话，整体的融资金额也比较大，不像是有一些比较不像是日常经营周转类的钱贷出去了，我们还是需要去企业的一些要看得到，就是企业它后续是拿什么资金来去还啊，它的生产经营的一个未来的确定有没有相应的一些确定性。最终我们在2025年的3月份完成了第一次的放款。
0: 12.6亿元银团贷款不是一次性全额放款，需要按照厂房施工、设备采购进度分批次投放。2025年1月，整套银团方案审批落地，3月发放首笔。

0: 现在是晚上23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

0: 天地间夏的喧嚣就这样不声不响地退了场。秋分过后，早晚温差渐大，记得根据天气变化和自己的体质及时增减衣物，预防风寒。秋季养生讲究一个收字，运动不妨选些轻松平缓、运动量不大的项目，也可以适当做些耐寒锻炼和有氧运动，比如登山、步行、打太极拳。在饮食上可多吃百合、银耳、淮山、秋梨、莲藕、鸭肉这类润肺生津、养阴清燥的食物。在桂花飘香、蟹肥橘黄的秋分时节，名医座堂邀约您看层林尽染的满城秋色，赏清润甘甜的时令风物，共赴一场秋日雅集。
1: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座堂》。《名医座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 八四六，调频 FM 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 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凌晨2点，名医座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什么是甲亢？它有哪些典型症状？喝一口水就能治甲亢是什么原理？名医座堂本期嘉宾，江苏省中医院和医学科许勤峰副主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4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2: 缺点引起的
3: 啊，那这个肿有表现吗？就是你外观能看出来吗？
2: 对，这个往往也会造成一个脖子粗大，但是一般的话不会粗到那种程度。
3: 啊，好，这是一类哈，这是一类人群啊。还有哪些是容易得这个甲亢呢？和大家做一下提醒。
2: 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另外两种由结节引起的这么一种甲亢啊，这么两种甲亢啊。首先是我们讲的这种多结节性的多性甲状腺肿啊，这种是更常见于中老年人，就是说往往有多年的甲状腺肿大或者多发的结节病史的人。这些患者可能过去只是发现有结节，但是甲状腺功能还算正常。但是随着年纪的增长，有一些结节逐渐的变得这种不听我们的指挥啊，自行制造了这么多激素，才出现了一个甲亢。这样的话确实就是在我们刚才讲，就是说比如说长期碘摄入不足的地区，这类疾病也更加常见。那么最后一种这种高功能腺瘤是多见于成年人，也是女性相对较多。当然发病年龄比较广，青年人、中年人都可以出现，不一定非要到老年才会发病。
3: 这是几种发病的这个人群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有一位听众的留言，这是一位女性啊，今年28岁。

0: 就是说我们的甚至线近线受到的这种照射是微乎其微的， 跟做一次普通的 CT检查 差不多。好，但是为了优生优育的这种情况呢，也让我们这个治疗后的甲状腺激素水平完全稳定下来，我们的临床上一般是要求无论男女在做完我们的碘化三药治疗之后需要避孕6个月，后面就可以正常的备孕。
1: 好，那这个药水喝下去会不会有一种可能，比如说为了治疗甲亢，结果药水喝之后发现甲状腺的这个激素可能降得很低，甚至会变成甲减，有没有这种可能？这个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情况啊，就是很多病友就是会听说，就是我们做完碘化三药甲亢是好，但是变成甲减，需要终身服药，就是很多人一听就退缩了，就是。 我们怎么从一个病变成了另外一个病，然后这笔账应该到底怎么算呢？就是说首先我们是澄清的这么一点，就是说我们碘化三药治疗出现甲减不等于我们治疗失败，也不能就凭出现甲减就认定我们是用药过量，这个是为了更持久更好的控制甲亢，就是说我们临床上本来就应该接受甲减这样一个预期的一个结果。然后其次呢，
0: 是出现到这个我们说这个用药是否过量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医患双方其实都希望这个剂量控制得刚刚好，既没有甲亢也没有甲减，但是就是每个人的个体状态和对治疗的反应是不同的，就是说不能保证每一个人都能恰好停在这个平衡点上，所以说我们治疗成功不能看是不是出现甲减，还需要看到
1: 主要是要看到甲亢有没有受到控制。
0: 为什么好像在和淤血科的眼中控制甲亢好像比这个治疗甲减更重要啊？首先的话就是我们要看到这个我们治疗后的甲减它有暂时性的也有永久性的，就是说有一部分患者他在治疗早期甲状腺的功能一度会下降，我们称为甲减，但是就是说 它剩余的甲状腺组织的功能可能在这么几个月之后会慢慢的恢复，这个我们是暂时性的一个甲减。然后其次的话是就是我们比较怕的这种永久性的甲减，就是说甲状腺已经萎缩到不能持续制造足量激素，这种情况就需要终身的补充啊。然后这种
1: 有没有最优解？对，就是说我们长期控制不好的甲亢，就是不仅让人这种心慌消瘦烦躁睡不好，这种情况也可能增加我们这个心律失常心律衰竭和骨质疏松的这些风险。同时的话我们这个比如说我们像刚才那个有吃内科药会有副作用的这么一个患者，会起疹子啊，这些就是对会过敏会严重的导致肝损，对对对，就是说在甲减的治疗后我们产生这种甲减的话，我们可以通过每天补充这个甲状腺激素来进行一个管理，相对更稳定更简单。好，服用碘131之后会不会对周围的人造成一定的影响？
0: 对，我们这个药物的话，首先是它有辐射，它这个确实是有辐射，但是这个也是它用于治疗这种甲亢这种疾病的原因之一。首先的话，这个它这个并不是我们出来的，有人会想它是一个刚出来一个人比较新奇的一个实验，我们这个方法已经在全球应用了有80多年，在我们国家也用了60多年，有成千上万的患者，上千万的患者治愈的。 这种方法的话，嗯，它对周围是有一定的辐射的，但是我们主要是在用药后早期，也就是我们一个月之内最好要做到和这个公共人群的一个不必要的长时间的近距离接触，尤其是这个孕妇和小孩婴幼儿，
1: 就是还是要和他的家里人稍微保持一段距离。
0: 对对对，就是说我们需要要求分床睡啊，或者是非房间睡觉啊，但是不要长时间的抱孩子，也不要和孩子同床睡觉。

0: 是
1: 排
0: 一
1: 泄
0: 个
1: 了
0: 月啊，一个月
1: 一个
0: 代
1: 月
0: 谢
1: 左
0: 掉。
1: 右，对对对，就是说他的小便就是排泄物里面可能会有一些的，这个我们排出来这个碘幺三幺，所以说我们上厕所的时候，上厕所之后也要按要求充分的冲洗，然后洗手啊，注意个人卫生啊，最好不要和其他人共用餐具啊，主要是到工作单位恢复工作和工作公共交通，也需要注意啊，在这一段时间内尽量减少这种，和别人接触的这么一个机会。当然，这些措施都是暂时的，也不是说甲亢和辐射会传染，也不是意味着就是家人朋友以后都不能靠近患者。
0: 这有一个时间的点啊，有一段时间可能是需要自己要待一段时间的。我
1: 是的，是的。
0: 们再来看一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吧。这是一位42岁的男性啊，他说想问一下啊，最近查出甲亢，想问问是不是和因为工作压力太大，经常熬夜加班有关系？他说是不是跟我长期加班？精神紧张有关系，看网上说女性比较多，我一个大男人怎么会得这个病？啊，高发人群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那刚好这个话题呢，这个问题呀，问得很好，我们也想请徐主任刚好借着他的这个问题啊，给咱们能不能做一个小结？比如说，那么从预防的角度着手，我们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办法可以预防甲亢的发生？徐主任。
1: 刚才我们之前首先已经谈到，就是说我们的男性或者是未成年人或者老年人也可能患病，不一定就是说我们，这个病人，好发于青中年女性，所以说他的病人全是青中年女性嘛，男性的病人在我们临床上也是很常见的，其次的话，我们主持人讲到的这个预防的问题，我们这个疾病的病因目前其实还没有完充分的一个发掘到啊，所以说我们主要是还要通过我们的这个体检啊，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抽血的这个甲状腺功能的检查和超声，我觉得是两种最有效的一个方式，来及早的发现我们这个甲亢，然后我们患者自己或者是患者的家人朋友一定要，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要早期的发现自己可能有的一些甲亢的典型的症状，通过这些来判断自己是否可能是甲亢，然后及时的到医院进行就诊啊，做一些相关的这种检查，来早期的预防甲亢。
0: 好啊，那您觉得这种甲亢的发生和刚刚我们这位听众问到的，和他的工作压力呀，一直处于高强度的工作状态，人非常的紧张，和他的这个情绪和他的这种工作生活的状态会有关系吗？
1: 这个可能是有一定相关性的，但是这个病主要还是和我们的自身免疫是相关的，并不是简单的就讲我们是气出来的疾病或者是盲出来的疾病，但是我们首先还是需要自己照顾自己啊，减少这种长期的熬夜，特别是熬夜，我觉得是损伤是很大的，因为我们有好多这种夜班的患者，我们在临床上也见到。
0: 徐主任，您的专家门诊时间可以和大家说一下吗？
1: 我们周一到周四，基本上我们上班时间在我们的子东院区，
0: 紫
1: 为
0: 东
1: 我
0: 院
1: 们回
0: 区。
1: 血科的这个专病门诊。

0: 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1: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2: 八月用电量继续高位运行，全社会月度用电连续两月破万亿，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
3: 万亿度折射出的是生产端的韧性，更是中国经济向新向优的底气。
2: 二三产业扛起用电增量主引擎，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保持快速增长，充换电与互联网数据服务增势强劲。
4: 新业态相关行业用电量是三产乃至全社会用电重要的增量来源。
2: 用电量连续两月破万亿，产业增长托举经济大盘。
5: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中国经济结构性升级的新密码藏在哪里？今天我们将目光投向全社会的用电量。国家能源局九月二十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八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千瓦时，实现170多亿度的净增长，负荷创历史新高。那么万亿千瓦时是一个什么量级的概念？哪些产业的用电量特别高？稳定可靠的电力供应会如何提升中国经济大盘的韧性？围绕这些话题，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中国石油大学能源经济与金融研究所所长郭海涛和财经评论员刘戈，欢迎两位。开始讨论之前，我们先来看一看记者对于八月份用电数据都有哪些观察。
3: 今年八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再次破万亿度，这是第四次，前三次分别出现在了去年的七月份、八月份和今年的七月份。万亿度已经成为我国迎峰度夏时期的常态，但今年八月份的万亿度特殊就特殊在这里，天气让居民用电降了温，但产业用电加了力。受台风及强降雨等因素的影响，城乡居民用电量八月份同比下降4%。在这样的背景下，第二、第三产业用电量增量不仅完全覆盖城乡居民用电量负增长的缺口，还支撑了全社会用电量176.3亿度的净增长，反映出生产端绝对规模仍在扩张，是稳住经济总盘的核心。我们拆解来看，第二产业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保持快速增长，用电量同比增长 7.2%，其中新能源车整车制造用电量同比增长 22.2%。第三产业中新业态用电量
6: 这种高峰的这种平稳，那么这也对我们这个下一步这些这个新兴这个服务啊等等一些新的增长点，支撑他们在这种快速发展呢，提供了一个强大的这种电力基础设施。
5: 那除了用电量，我们看到八月份的用电负荷是创下了15.6亿千瓦的历史新高，比2025年最大负荷是高出了4969万千瓦。刘老师，这样一种量级突破的背后，您觉得我们的中国经济的这种结构正在发生哪些深层次的变化？
7: 对，其实呢，我觉得这个总量的话呢是一方面，更重要的其实你要认真的分析一下这里面的结构的变化。其实用电的每一个这个单独的一个分类的一个领域里面的这个结构的增长的这种变化的话呢，可能更能说明这个我们现在中国经济整的变化。因为电力它是一个特别精准的一个能够体现出来这个经济结构的这样的一个晴雨表，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在中国的所有的电力消耗里面，工业是大头，占到60%多。这一点呢，和全世界绝大部分国家都不太一样。你像，美国的话呢，它只要占到20%多；像日本、德国的话呢，高一点，也就是30%多。但中国占到60%，但是这60%呢，又不是全是供应中国的，因为这里面的话呢，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有的。

两位数增长的很多的，包括新能源汽车，包括高端的装备，包括电子机械等等这样的一些行业的话，用电的数量的话呢，增速的话呢都非常的快，但是呢这里面呢其实有很多是出口的，所以的话呢就相当于我们间接的出口了很多的电力啊，这是从工业的角度。另外呢从服务业的角度呢，在服务业里面啊，就是一些比如说充电和这个换电啊，这也是和新能源车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增长的速度也非常的快。还有那个和这个我们的算力啊，这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些算力集群呐、啊，这等等这样的一些用电量呢，它也是属于服务业范围里面增长也非常快。另外的话呢，我们再来看一些传统的耗能大户，那么这部分其实增长的很慢。一方面的话呢，它本身的话呢，这些啊钢铁啊水泥啊这个建材啊这些行业呢和再涨都比较快，但是呢相对而言呢，就是传统的服务业啊就是比较平稳啊，就是4%-5%啊，或者是3%这样的一个增长速度。所以在这个服务业里面的话呢，从未来看，那它就是这种新型服务业，它对于电力的消耗可能占比的话会越来越大。那现在我

0: 仍需跨越瓶颈，消费场景产业化分步推进。
1: 产业方面可能有一个小规模的量化的这样的一个市场。
0: 院士解码未来产业脑机接口何时分
1: 一个现状，提到了全球人类的40%人口，也就是30多亿，受到了神经系统疾病的影响。那这些神经系统疾病包括什么呢？首先是脑卒中，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脑出血、脑梗死。还有比如说像渐冻症、像帕金森等等。那我们国家呢是人口大国，所以我们国家的脑卒中的病人为数也是很多的，每年新发病例将近400多万。另外我们还有10万的渐冻症，这些疾病到目前为止没有什么有效的药物，一些康复的手段也不能满足这些病人的需求。因为这些疾病造成的这个残疾，我们国家将近8000多万，偏瘫截瘫的病人1700多万。那这些病人怎么办？所以呢，脑机接口正好是为这些病人的诊断治疗另辟新径。所以国家呢把它写进了一个完成想象的动作。可以打个比方，比如说我们发烧了，我们吃一片阿司匹林马上退烧，我们长了一个肿瘤，我们切除了病人就治愈了。但是脑机接口不是这样的一个过程，装上以后是要一个训练的过程，一般的来说要1个月到3个月。所以所谓的门槛儿，也就是一个是要训练，再一个就是不是任何病人都可以接受脑机接口治疗的。
2: 刚才您给我们讲到了我们的脑机接口分为非侵入式和侵入式两种技术路径，
1: 是
2: 目前不同的技术路线在中国各自取得了什么样的突破，继续来看总台记者的采访。
0: 今年3月，由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牵头临床试验的植入式脑机接口手部运动功能代偿系统正式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这是全球首款获批上市的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4月下旬，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的手术室里，完成了一场面向全国100余位医生的侵入式脑机接口植入手术直播。一枚厚度仅为微米级，如同糯米纸般柔软的128通道电极被精准贴附在一位4肢瘫痪患者的硬脑膜外。这意味着我国自研的侵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北脑一号迈入注册临床试验阶段。
2: 赵院士，我们知道在不久前有一个临床医学的一个论坛，您提到了这样一个观点，说最快大概在明年，我们的北脑一号就要在全国的3甲医院做临床应用了。
1: 是。
2: 北脑二号今年下半年也要做试验了。
1: 是。
2: 您觉得照这个路径发展下去，我们有什么一定要突破的瓶颈技术吗？
1: 是。从目前我们做这个脑机接口，不是我们国家，在国际上，包括美国，这个脑机接口在临床的应用还有几个瓶颈。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侵入式的，不管是半侵入式还是全侵入式，存在着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那个电极放进去以后，会不会被我们人体的免疫反应包裹？所谓的免疫反应，就是在这个电极上，因为我们人的本能，就任何异物进去以后，它都有个免疫，它要有这么一个反应。这是我们正常人都具备的
2: 排斥，
1: 对，都有这么一个正常的这么一个生理过程。如果把这个电极包裹了，这个电信号还能不能传出来？这是目前的一个瓶颈。再一个就是目前这个还没有一个规范化的临床的指标，和这个设备，就是脑机接口设备的这些标准，目前还没有。还一点呢，就是现在脑机接口这是个人的隐私，包括我脑机接口在做的过程中提取的这个信号，再提起这科学的研究，提供另外一个新的领域。这是我觉得是一个

0: 个双方双赢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1: 嗯，
0: 这是一个这个作为基础研究和临床应用乃至这个企业共同完成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脑机接口的这个链条。
1: 如果让您来描述一下我们15期间脑机接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图景？
0: 我觉得这个15五以后我能想到的大概这么几个领域。一个就是我们对这个从临床角度来讲啊，从医学领域来讲，对这种这个瘫痪的病人是吧，不管截瘫还有偏瘫的病人，能够为他们这个解决他们现在面临的一些这个疾病的痛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对语言障碍的，比如说渐冻症，我们可以给他提供一个新的这个交流的这么一个方式，就通过脑机接口。还有呢，就是这个我们产业方面

0: 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1: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2: 跃升为国家核心战略，抢占全球科技和产业竞争制高点，生物制造加速融入生产生活。
3: 生物制造呢，是一种新的工业模式的生产方式。
2: 从健康产品到航空燃料， AI 赋能多点开花，绿色低碳重塑传统工业体系。
3: 人工智能给生物制造的增添了新的翅膀。
2: 院士解码未来产业，生物制造如何打开万亿增长新蓝海。

0: 各位好，这里是央视财经评论系列评论，院士解码未来产业。
1: 它还能分泌生长素及其他多种代谢产物，提升植物叶片的抗病能力。
0: 我们讲生物制造，首先制造，刚才您也提到了工业化生产，那必然会有产品。您能不能再给我们举几个例子，我们日常生产生活当中见到的什么样的产品是生物制造制造出来的？
2: 好，其实生物制造可以生产的产品啊，可以

0: 横跨我们诸多的这个产品领域，我就举几个例子啊，跟我们生活比较密切相关的啊。第一个，我觉得就是我们的健康产业的哈，健康产业的里头，比如说过去我们有很多的一些天然的活性成分，比如最典型的，我就举一个例子，我们吃番茄，番茄红素、辅酶 Q 十，过去都是从植物提取出来的。
1: 嗯。
0: 还有茶多酚里的原二茶酸等等，都是植物提取的。植物提取呢，因为它的含量浓度比较低，同时还要这个要提取工艺会浪费很多的一些原料。如果我们用生物指导生产，我们只是生产这种成分，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的茶多酚，绿茶为什么有益于身体健康？因为它含有茶多酚。茶多酚在绿茶中的含量不到1/1000，就是原二茶酸。如果你要是靠吃茶叶、喝茶来保健的话，我们一天差不多要将近吃到喝到1公斤左右的茶叶，显然这不可能。我们用生物指导可以做的时候，只做这一个产品，很快就非常便宜的能做到，比如一升做到60克，60克的话就是100毫升，就是6克，我们只需要喝一口水，10几毫升就是1克吃进去了，所以就不用解决不用过去我们所说的用吃大量的茶叶，这个从成本极大的降低了，这是一个绿色健康的一个例子。我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现在用的一些塑料，塑料用的非常，就是我们普通的生活都用的非常多的，比如说我们最典型的聚酯，这个聚酯里头我们的化纤的衣服，这个化纤的衣服都是用石油基做原料来合成出来的，我们叫化学纤维。如果我们用生物基的来做，哎，这个化纤石油基的它排出了大量的二氧化碳，这个时候呢，我们如果要是用生物制造的方法来生产的话，就变成一个绿色低碳了。这时候你穿的衣服就变成绿色低碳，我穿这个衣服还能减碳。
1: 嗯，
0: 哎，这一点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还有我再举个例子，我们出行的航空坐飞机的一些燃料，不是我们开的汽车的汽车用的燃料，
1: 生物质燃料，我们发现
0: 对，
1: 最近已经出现
0: 了，对，这个已经非常普及的在多了。再说一个例子，那比如说欧美的西方来比，
1: 嗯，
0: 第一，我们的优势是在哪？是我们的生物制造的发酵的产能已经是全球第一了，我们发酵工业的产能和发酵罐的容积现在占据了全球差不多工业产能的70%左右，所以这一点产能就意味着你有这个能力，这是第一。第二，我们中国有广阔的市场，这个市场首先是14亿人这个市场，再有一个呢，我觉得我们中国还有越来越多的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对我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带来的这个市场的消费能力的提高，这个市场是巨大的，潜能也是巨大的。第三个呢，就是中国的生物制造经过这几十年的发展，现在已经在国际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了。我们做了一下调研，中国发表的英文的文章在国际上生物制造的文章，还有我们申请的专利总数，现在已经达到了世界第一，仅从数量上讲已经是第一了，也就是说我们国家的研究实力和研发的这些动能已经初步具备了，只是我们在还有一些比如说高端的还有一些缺乏，如果我们能把这些优势充分的这个发挥出来，我觉得中国的生物制造潜能是巨大的。
1: 其实除了您刚才说的，我们从原料发生了一些变迁，我们的技术也在不断的迭代和升级，中国的生物制造已经完成了从传统的自然发酵，从自然界提取到以基因编辑理性设计为核心的合成生物的时代。继续来看总台记者的采访。
2: 在山东济南的这家生物科技

0: 突变，突变完了以后，现在技术已经延伸到我们靠定向进化，再到了现在靠计算机辅助的设计和人工智能的结合，这个技术你就可以可见，酶的设计在2018年和2024年两次分别获得了诺贝尔的化学奖。
1: 嗯，
0: 从这几年发展的非常快，特别是2024年人工智能辅助的酶的设计。那么从细胞的这个设计来看，过去我们细胞代谢途径有非常多的可能性。
1: 嗯，
0: 过去也是靠什么？靠实验，靠经验。
1: 嗯，
0: 现在来看呢，我们就不是说靠实验靠经验了，我们是靠什么？我们是靠人工智能的大数据的分析和计算优化。最典型的，我们已经做出了数字化细胞工厂。这数字化细胞工厂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把所有的细胞代谢网络已经变成数字化了，这个虚拟的数字化细胞工厂就不用你自己去做实验了，我们可以靠计算机在里头给你走哪条途径最佳，哪条途径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他都会碰到。所以这样我们设计出来的，你就直接按照这个实验去做就能做出来了。
1: 嗯，
0: 这样可以节省的人力和物力来看，可以是几个数量级的下降。
1: 嗯，
0: 所以过去我们有时候设计一个细胞经常要耗几年时间，一个学生做毕业论文的时候他

0: 精美起来，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就是我们做我做到的这个，那么按照这个。按照这个节点的话，我们也确实是按照这个，按照这样来做的。2030年，也正好是我们走向这个强国的，
1: 嗯，
0: 这个党中央规定的这个时间了。那么在这块儿，我觉得我们肯定是能够做出
1: 来看待6G 时代全球竞争的这种态势。
0: 那6G 的这个竞争实际上很早就开始了。
1: 嗯，
0: 那国际上它有一些因为这个地区的这种发展的话呢，它实际上是。有这个不同的这个想法，
1: 嗯
0: 啊。

非常大的一个产业。人形机器人呢，它就是我们认为的是移动的终端，它有上游产业，有中游，有下游。那么这里面呢，一创新企业、中小型企业，还有我们的研究科研团队都可以。

0: 头脚和这个大脑能够一体化的协同。
1: 嗯，
0: 现在的机器人还没有那么做到那么协同，就是说我们的做视觉的和做决策的大脑的和做身体的大家割裂开来了，分开了，然后只是把这三个人是集成在一起了，这样呢就会这个机器人就不那么不流畅。
1: 嗯，
0: 第二个呢性能价格比较高，第三个呢就遇到复杂的场景复杂的任务它不能适应了，所以现在的机器人还是一个初级发展阶段。
1: 嗯，
0: 还在一个初级的发展阶段，就是要复杂要适应多任务多场景的人形机器人，我们还有很长的距离要走，要走还有艰苦的工作要做。
1: 好，谢谢王院士，谢谢。2026年以来，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多点突破，全面提速，从核心技术攻坚。
0: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机器人它要泛化学习，它是用到不同的工种、不同的任务。就像我们今天在这个导播室，我熟悉了这个环境，它换一个环境，它就不熟悉了。那么我们就要培训它。所以第二个技术我们要突破，就是要有数据，有很好的数据。来和知识数据结合起来，来推动它，培训它，泛化它，泛化技术。
1: 嗯，
0: 这是第二个要去突破的。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机器人的本体一定要轻量化。
1: 嗯，
0: 轻量的材质，你比我们现在的成本都很高，用不起。大家用了一台机器人，成本高了，大家就不用了。还有呢，这些各个零部件不协同，匹配不好。
1: 嗯，
0: 都是一种刚性的集成。而不是一种柔性的机，这个耦合在一起。现在我们的这个机器人呀，各个部件就是这种组装起来的，这是第三个要去突破的。
1: 嗯，
0: 就是标准化、模块化啊的技术。那么第四个我提的就是安全性和可靠性，还有包括伦理机器人。因为机器人啊，我们更多的要走进千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

0: 银行的天数也少，意味着船多跑一天就多赚一天钱。除此之外，他发现这两年内河甲醇加注站也正在悄悄变多。
1: 我们这条船打造完以后，跟我们跟浙江省交通厅也好啊，省政府也好都沟通，可能承诺我们在今年就是杭州、嘉兴、湖州地区都会设置一个加注站。那么只要每个地级市有一个加注站，基本上能满足我们的经营需求了。
0: 记者了解到，目前加注站里普遍都是灰醇，因为价格低，市场更好接受。但灰醇和绿醇本质上化学成分是一样的，船上的发动机、燃料管路、储罐对两者一视同仁。这就意味着随着加注站越来越多，绿醇价格进一步下降，甲醇船
2: 三年，他来到金沙江工程一线现场，参与白河滩水电站的建设工作。周梦夏告诉记者，白河滩水电站坝址区广泛分布柱状节理玄武岩，岩体极易发生松弛、破裂甚至坍塌，这种地质条件曾被视为建设高拱坝的禁区。但周梦夏他们团队研发出多种创新工艺工法，让白河滩成为全球首个吃螃蟹的工程。
3: 挖到大坝基础的建基面岩体之前，我们先预留了5米作为一个保护层，在这些保护层岩石的压重之下，我们通过超细的水泥将这些裂隙灌注，然后增强我们岩体的整体性，然后再用我们发明的一个精细的爆破方法将上面的保护层挖除。通过这样一套组合方式，使得我们的建基面岩体在开挖后松弛降到最小，可以保证了它的强度。
2: 这是白河滩水电站建设时期的壮观场面。
4: 38段开始浇筑，缆机可以运行。
2: 白河滩大坝在建设时日均浇筑量接近6000立方米，这是第3坝段的浇筑场景。
4: 现场勘查，可以浇运。
2: 缆机把混凝土运抵浇筑舱面后卸载。施工过程的最大难题是做好混凝土温度控制，目的是为了防止出现裂缝。工程师们采用了一种新型混凝土，它在混水后的温度远低于传统水泥。不仅如此，他们发明了一套智能温控系统，用来解决无坝不裂的世界难题。传感器时刻感知混凝土内部温度，埋设的水管能够自动接通冷水给坝体降温，即使在外界35度以上的夏季，也可以将科技刷新了世界水电高度。而这份硬核科技同样服务于柔软的生态使命，
5: 主要有生态调度、增值放流、栖地保护和过滤设施这几种保护措施。
2: 杨科说，白河滩水库专门设计分层取水系统，在鱼类繁殖季把水库上面的中高温水放到下游鱼类繁殖的区域。他们还在下游修建集鱼站，把洄游鱼集中起来，再借助人工运输帮助洄游鱼从下游翻过堤坝到上游繁殖。
5: 2021年底投入运行以来，截止目前已经累计集获鱼类50余种，近4万余尾。
2: 如今我国已在长江流域建成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吴中德、白河滩、西洛渡、向家坝、三峡和葛洲坝6座大型水电站，跨越1800公里，总装机容量达7169.5万千瓦，每年可提供绿色电能约3000亿千瓦时，相当于节约标准煤约9045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2.48亿吨。这是白河滩水电站在昆明的水电疾控中心，按照电网的指令，值班人员正按流程打电话，对所辖水电站进行电力调峰。
6: 白河滩左岸电厂2号机组由冷备用转运行，请附送。
7: 白河滩左岸电厂2号机组由冷备用转运行。
6: 下令时间1拐点1动分。
7: 1拐点1动分，好的，收到。
6: 好，立即执行。
2: 调峰就是根据用电高峰灵活调整水电站发电量，协助电网削峰填谷，也就是用电高峰时多开机组多放水发电，低谷时少放水把水存起来，重新分配水量，目的是实现电网供需平衡，保证稳定运行，减少电力浪费。
8: 我们每日的16点就是达到了一个电网的一个用电的高峰期，白河滩为了配合电网

0: 网呢，它会增开两台机组，从出力从510万增加到690万，就是增加180万的一个出力。从23年以后，就是处于一个用电的一个低谷期，白鹤滩又是从再次要配合电网停开停机两台机，从690万一直会出力一直降到510万。
1: 为了统一整合水电资源，六座大型水电站还可以联动，它就像一场接力赛，一滴水从上游的乌东德流到下游的葛洲坝，会先后经过六座电站发电，实现六库连调。
0: 六库连调的原理其实就是说，把六个梯级大型水库从以前的各管一段变成现在的统筹全局，统一考虑每个电站各发多少电，每日发多少电，什么时候蓄水，哪个库先蓄水，哪个库先放水，相当于一滴水发了60次电，它从而实现一个6个1相加大于6的一个效果。
1: 今年一季度，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运行情况良好，其中发电量超618亿千瓦时，同比增加7.19%。
2: 在我们现在这种绿色转型，还要尽量降低这种化石能源的这种依赖度。所以呢，我们的电从哪边来？水电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电源。一个呢，它的体量很大啊，给我们这种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这种电力的供应。还有一个呢，它是个纯清洁的、可再生的。我们现在的装机呢的水电，在我国总的装机里面占比11.3%左右，电量的话大概在9.5%左右，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性电源。
1: 截至2025年底，我国所人员正通过电脑调试凿岩抬车的作业参数。
3: 报告组长，凿岩抬车已经准备完毕，可以开始作业。
1: 眼前这个长着3条机械臂的大家伙，是我国能源领域首台重大技术装备——天龙一号智能凿岩抬车。它像一只巨型钢铁穿山甲，可以在环境复杂的地下洞室中，自主完成行走、定位、钻孔、多臂协同等一系列动作，钻孔精度达到厘米级。
4: 除了天龙一号，我们还配备了电动的装载机、电动重卡等设备，打造了一支协同作业的机器兵团，实现了从钻孔出渣到运输的全流程的无人化、少人化和绿色化的作业，整体施工效率提升了60%以上。
1: 在海拔3000米的高原，深入山体500米的地下，岩体破碎，空间狭窄，每一次钻孔都可能引发岩爆或涌水。放在10年前，这样的场景大多需要人工，如今智能装备成套机械班组可以协同作业，一体化智能管控体系还能让整个施工现场实现全域数字化管理。
4: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监管平台，它就像是我们项目的一个超级仪表盘，我们无人机啊、洞内监测设备采集的这些画面啊和数据都会实时的传回这个屏幕上面。我们整个工区的人员分布、施工状态，还有我们现在可能存在的一系列安全风险啊，都可以在这个屏幕上一目了然的看到。
1: 目前，两河口抽蓄电站地下厂房已经开挖支护完成，抽水蓄能搭建起能源调节骨架，50公里外连片的光伏电站与水电站建立起巧妙的互补体系，让间歇性的绿色电能变得稳定可靠。在两河口片区，目前已经建成并投产的索荣光伏、克拉伊奇光伏电站，合计装机200万千瓦。
5: 我们把光伏电能统一通过500千伏输电线路送到我们这里来进行统一的整合调节，利用水能机组的快速启停的这种特性呢，抹平了光伏发电的这种波动曲线，让电能输出更加的一个平滑。二是依靠两河口水库107亿的立方米的巨大库容，弥补光伏昼夜发电季节不均衡的这种短板。依托这道水光互补的这种调节方式啊，2025年科拉光伏发电利用率已经超过了99%。
1: 这里是两河口水光互补控制中心，工作人员正进
2: 全国会核准3000万千瓦，投产在700万千瓦的样子。
1: 张义国长期从事可再生能源规划与政策研究，在他看来，我国双碳目标持续推进，给新型能源体系的建设，尤其是水电发展带来机遇，也推动能源项目新模式不断涌现。
2: 你像我们水风光一体化这种开发，过去都没有，或者是水电、风电的风电。

0: 这样大块开发，这样就给我们创新了一种非常好的模式。那这样的话，它除了支撑新能源的发展外，它自己本身的一些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些扩机啊改造，这样对水电的发展也有好的推动。
1: 能源是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和动力，能源保障和安全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第一位。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入实施能源安全新战略，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未来，伴随越来越多水电工程建成投产，水电将成为保障新型电力系统稳定运行的压舱石、稳定器，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重要支撑。

0: 爱啊。
1: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2: 跟着电影过暑假，这一站我们来到青岛，这里不仅是《流浪地球》等多部大片的制作与取景地，更是一座被光影偏爱的城市。走进东方影都的硬核片场，感受电影工业的科技魅力。从八大关的万国建筑到大报岛的百年里院，每一步都闯着银幕。
3: 它是由148个 LED 灯循环的照射人的面部，采集到它不同光影下面部的信息，然后我们就会生成这样一个高精度的人脸模型。这个主要是用作于电影中超写实数字人的创立。
2: 它的每一丝脉动，
4: 这里就比较酷了。这是弹道导弹舱，导弹从这里垂直发射出去攻击敌人，太热血了。
5: 这里有一个潜艇里面的水密门，看，大家在潜艇里面是这样穿的，我的动作是不是还挺麻利的？
6: 这里就是核反应堆了，它也是给潜艇提供动力的核心。
5: 喜欢电影的消费者来到这里啊，一定会特别的开心。我其实也是第一次来，看到这个场景呢，感觉非常的激动。
2: 在这里，你不仅能沉浸式重温电影中的经典场景，还能把心仪的电影文创带回家，比如《流浪地球》的拼图、《蛟龙行动》的立牌，这些特色周边都很受影迷朋友们的喜爱。
3: 这几年累计下来的话，有600多人批次，然后共80000多人来进行了参观。我们最多的一天的话，大概会有个5000-6000人。
2: 除了能让人沉浸式打卡的影视基地，青岛本身的碧海蓝天也是极佳的电影背景板。《流浪地球二》中那个伴随夕阳西下、极具末世浪漫感的跨海大桥镜头，就真实取景于青岛的胶州湾大桥。
4: 在我身后呢，就是青岛的胶州湾大桥了。不仅《流浪地球》在这里取过景，电影《抓娃娃送你一朵小红花》，胶州湾大桥同样出现在这些电影当中啊。胶州湾跨海大桥呢，全长是超过了42公里，海面的。

0: 现在是早上七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0: 起你的品质生活，我是李仙，
1: 我是刘佳，早安生活家，你身边的生活大管家。
0: 那此刻呢，你锁定收听到的是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健康广播。
1: 当然，进互动话题，一人一歌，欢迎大家点歌送祝福，添加我们节目微信号刘佳的全拼小写 LIUJIA 100.5846。收听节目了解详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间会看到有广播收听和 Live。

0: 烈了。
1: 哦，
0: 就一过山海关，就你觉得哎，怎么好像太阳变得温和了？
1: 那是不是一个非常精确的纬度？
0: 我不知道，也有可能在。然后他说东北的夏天特别舒服啊，那个年代哈，三四十年前，他说特别舒服，他说就是那种。白天也不热，晚上还有点凉风，嗖嗖的那个感觉。然后每次呢，他回去之后再回来，会给我们带很多很多的特产回来吃。反正那时候大院里面有青岛的，有那个东北的，还有四川的，反正有几户他们是那边过来的，然后就带各种各样的特产给我们吃，所以小时候我们就吃到了东北的特产
1: 啊。我刚刚查了一下啊，我们家到山海关的距离呢，大概是168公里，真的很近哈。
0: 所以你们家其实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到东北是很近的。
1: 对，到东北很近。然后又 check 了一下呢，到天津和北京的距离，到天津的130
0: 啊，差不多。
1: 然后到北京呢170，
0: 哎，
1: 真的是很近哈。
0: 你们家就在北京和东北的中间，
1: 哎，是的，
0: 差不多吧，对吧？应该说你们家离锦州可能有点远，但是真正离东北的地界是很近的。
1: 嗯，没错，
0: 好的，
1: 是的。
0: 原来华北和东北离得这么近，
1: 我们是贴着的，心挨着心。
0: 但是你们语言完全不一样哎。
1: 你说特别不一样吗？也不是，只是调不太一样。
0: 100多公里，你们没有东北口音哎。
1: 我们学东北口音可快了，
0: 全国人民学东北口音都很快
1: 啊！你看那个，我们家叫阴平，就一声呢，不是拐弯的吗？干啥？二声也是啊，往上拐弯的哈。干啥去？然后东北的话就是干啥去？干啥去？
0: 干啥去？干啥去？二声。干啥去？三声。啊，差不多。
1: 差不多还是有点像的
0: 啊，有点像，有点像。
1: 嗯，
0: 所以这就是中国的地理位置啊，真的很奇怪。因为960万平方公里，什么样的气候都有，还有那种横跨两个那个，就是一个属于热带，一个属于亚热带的这种。
1: 嗯，
0: 北回归线以南以北。
1: 嗯，
0: 哎，就你很奇怪，就比如说我们看海南岛哈，
1: 嗯，
0: 海口是有冬天的，
1: 对，
0: 三亚是没有的。
1: 啊，对，没错，
0: 它就在一个省，类似于像什么概念啊？连云港是有冬天的，
1: 嗯，
0: 苏州是常年夏天的，
1: 嗯，
0: 你能理解这种感觉吗？
1: 明白，明白哈、啊嗯。你这么一说呢，我又想看一下海口到三亚有多远。
0: 海口到三亚也就两百多，估计200公里，
1: 嗯，
0: 真的就这么多。因为我记得我从三亚开车到海口也不过就2个多小时，3个小时都不到，
1: 288，
0: 对吧、
1: 嗯？
0: 我就说嘛，
1: 对，288。
0: 连云港到苏州可不止288哦。
1: 嗯，
0: 可能有488哦。
1: 嗯，
0: 你想想看，那个就是两个季节嘞。
1: 今天我们是一个地理科普的课程
0: 啊，对啊、
1: 就是、
0: 就大家出去旅游的话一定要注意一下。我有一年到中国台湾地区去旅行，
1: 嗯，
0: 我特别在北回归线，他们有一个大的那个碑嘛，在那个北回归线的那个碑上面拍了个照。
1: 嗯，
0: 我从热带跨到了亚热带，你看这个感觉是不是就很好
1: 啊？很好，非常好哈、嗯。然后我们刚刚看到东北苏州相城啊，他说嘉哥不认识我，叫 DFC 吧？
0: 啊，我不懂。那阿蒙就是在南通。
1: 哎，南通宋慧乔好像比较了解、啊。
0: 对，哎，南通宋慧乔，你刚刚正好，他正好在大蓝鲸上面跟我聊天。
1: 啊、
0: 你到群里面看一下那个，他说那个切饼是什么？叫瓤河。
1: 嗯。
0: 哦。哦，我知道了，就是昨天他们发到群里面，像那个荷花还是莲花那个
1: 东西、啊，
0: 那个花骨朵一样的那个东西
1: 啊，学到了，学到了
0: 啊，这东西我还是第一次见，我从来没吃过，
1: 没吃过。
0: 他说叫瓤河炒小黄豆米。
1: 哦，哎呀，里面还有小黄豆米呢。咦，阿文的大片儿又来了，阿文的大片儿、
0: 哦，阿文来了大片儿。哎呀，这个大片儿真好看
1: 啊，他这个这是叫什么？饼干不是饼干 ，sorry， 我看着那个心形，对心形的总会想到那个小饼干啊。
0: 吐司，
1: 这个吐司是专门做成这个形状的吗？应该是
0: 切的自己有那个
1: 哦，
0: 有那个模具压就好了嘛、
1: 嗯。对，有那个模具啊。
0: 其实阿文，你这个一顿早饭的代价不少啊，每次都有三文鱼。
1: 那人家不差。
0: 哎，那也是，
1: 是的、嗯。
0: 我们一个礼拜也就最多吃个一次两次，
1: 嗯、
0: 你看人家天天吃。
1: 你看啊、哦，鸡蛋阿文的早餐呢是真的比较符合营养师要求的标准的，
0: 对对对对，
1: 他真的很会搭配，
0: 嗯，
1: 有蛋白质哈，蛋白质呢有三文鱼，有鸡蛋，还有秋葵，还有小番茄，
0: 嗯，
1: 还有呢这个是无花果，再加碳水、嗯
0: 啊、再加咖啡，
1: 咖啡
0: 维生素的秋葵，
1: 嗯，
0: 你看看多好，这个早饭、嗯、又不会胖，营养又够，
1: 关键是色香味

0: 而俱全，就是这个色也不错。
1: 但是今天有一个细节，你仔细看看。
0: 我看到了
1: 什么？
0: 看到了，一只手拿着那个吐司。
1: Oh no， 不是。你再仔细看看，他今天有一个东西变掉了。
0: 啥？
1: 杯子，装咖啡的杯子。之前是复古的那种喝，感觉喝那个普洱茶的茶杯，今天换成了咖啡杯。
0: 那你真的是观察细致，我确实是一直都放在吃的上面，没有放在喝的上面。
1: 因为我觉得我关注到他的那个咖啡，前两天都是拿那个杯子装的嘛，
0: 嗯，
1: 今天换了两个，而且一看就是情侣杯。
0: 嗯、哎呀，这个我看到的是什么？我看到的是他今天拍到了。对面、吃饭人的手、拿着那个心形的哈、吐司，
1: 哎呀
0: 哎呀，感觉粉红泡泡要冒出来了。
1: 他说是心形南瓜吐司，
0: 南瓜吐司、
1: 这个是你自己切的吗？还是你做出来？这个吐司是你自己做的吗？阿文，我感觉像自己做的一样。哎，
0: 南京花开富贵说这生活够精致，真的是，关键大家每天都这个样子。
1: 所以哎，你不觉得生活有的时候有点仪式感挺好的吗？
0: 超级好啊，
1: 对吧？
0: 啊，只是我没有这个时间。哎呦，早上真的是，最近那个学生开学了之后呢、你就会发现说我们家那边其实没有什么小学，但有一个高中、高中跟我上班的时间一样。我头都大了。就是这个四面八方，在一个十字路口，四面八方都有车，过不来呀。
1: 所以你就得干嘛，你知道吧？就得再提前
0: 出门。对，我发现真的是得再提前出门一点。
1: 对，因为我发现最近确实是堵车比较厉害哈，就是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一大早就开始堵车，所以我现在就基本上就是比之前又再提前了5分钟出门。
0: 是的，
1: 对，因为我会急。如果我一旦碰到堵车，我会特别着急。
0: 是的，我今天就很焦虑，非常之焦虑。我就在想，我就想摁喇叭，说前面的车你
1: 就要飞起来。
0: 对，但是其实我发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啊、就有的时候其实大家明知道这个红绿灯已经过不去了，它已经在马路中间堵着了，但是大家都着急，然后都往前开，然后都在那儿堵着。
1: 可能大家都会有点赶时间，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好，那7:28，
2: 努力与好心情，每天一点小智慧，生活更有好滋味。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7点，刘佳、李希陪你活力开启高能每。

0: 场雪，哇，真的是。他说诺基亚可是当年第一，对对对对对。
1: 嗯，
0: 他说 Mr. Wang 说我可以去药店排队领鸡蛋了。
1: 真的不要认为自己老了啊！
0: 前两天我还看到更扎心的，说30岁以上的老年人，
1: 嗯，
0: 可以
1: 30岁以上的老年人，
0: 对，说免咖啡什么5块钱一杯。
1: 哎，对，我刚刚那一刹那，我的表情简直就是震惊，震惊，
0: 不能想，不能想，
1: 不可置信啊！
0: 好了，那时间到了7:51，很快是我们的整点广告。整点广告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和大家。说说笑哈，聊聊天，陪伴一下大家啊、嗯！大家可以继续加我们节目微信，成为嘉兴饼干，在微信里面添加搜索刘家的全拼小写 LIUJIA 1005846 LIUJIA 1005846啊，都是小写、
1: 嗯。
0: 你加了之后呢，然后我们就会把你加到我们的嘉兴饼干群里面啊，就可以了。刚刚点的齐秦的往事随风呢，我们会在整点之后再放给大家听，那我们就一会儿继续回来喽。
1: 好，一会儿见。
0: 话说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秋天是一年里最关键的养生黄金期，这个季节养生重在温润进补，以食养生，即以大燥大补，而黑色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正好适配秋燥，能润五脏，补气血，固元气，是秋季食补的绝佳选择。不过呢，自己在家搭配黑色食材太麻烦，所以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配好磨好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的配方理念呢，源自传统以黑养黑的食养智慧，把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黑青稞五种黑色食材搭配山药、核桃等食材，提前呢帮您配好磨好，香味特别足，粉质做的特别细，入口软糯顺滑，满满的黑芝麻和豆香，一点杂粮的粗糙色感都没有，越喝越香。这么扎实的一个配方啊，市场价是79块钱一桶，今天在我们节目限时特价，一桶直接降到29.9元，一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连1块钱都不到，真材实料，太划算了！赶紧拨打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很多喝过的朋友都说，这粉一冲开就是浓浓的黑芝麻香，粉质细，不卡嗓子，比自己在家炒磨省事儿多了。因为食材呢都是精挑细选的产地货，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的黑米，青藏高原黑青稞，焦作的淮山药，新疆黑桑葚和薄皮核桃，真材实料，喝着才放心。再说一遍价格，原价79块钱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一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可以稳步显现。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这款粉吃起来也特别的省事儿，11种食材经过炒制研磨成细粉，温水一搅就可以冲开，细腻好喝，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也省事儿，不用煮，不用熬，配方里不额外加糖，就是五谷杂粮和搭配食材本身的味道，不甜腻，血糖不稳需要忌口的朋友也可以天天吃，没有负担。最后再提醒大家一次，市场价79块钱一桶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活动价只要29.9元，一桶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错过今天就要恢复原价了。想秋冬温和食补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400-710-5500 400-710-5500，把这份实在的黑色营养带回家。